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昆明阵雨，16到26度。
1: 欢迎收听由浩宇、包磊为您播报的《元光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学习教育、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等工作。王宁主持。
1: 王宁与中粮集团董事长李国强会谈。
0: 第十届中法青年领导者论坛在滇开幕，王宇波会见论坛嘉宾。
1: 15/5时期，宝山市立足三地一屏障一门户的发展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向新、向绿、向优、向好。
0: 我和南博系列报道，讲述在南博会机制框架下，智库合作如何发挥作用的故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5月29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再部署再强化，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等工作。
2: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树牢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进一步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强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管理，聚焦重点行业领域，严控风险，严查隐患，严堵漏洞。要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深化运用1262预警叫应机制，加强雨情汛情监测分析研判，提前做好重点部位安全管控，预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严格落实四个一律要求，发现险情果断应对处置，及时避险转移。要扛牢扛实责任，强化值班值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作用，切实把各项工作制度机制落实到岗到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会议精神和中央指导组工作要求，肯定全省学习教育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强调要深入抓好学习研讨，推动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悟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真正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深入抓好问题查摆、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找准差距不足，明确整改方向，深入抓好整改整治，实行清单式管理、项目化推进、销账式落实，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着力破解制约发展重点难点问题。深入抓好责任落实，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加强指导督促检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肯定“十四五”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成果成效，审议并原则同意我省“十五五”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规划、巩固拓展边境幸福村建设成果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强调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传承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光荣传统，深入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深化边境幸福村建设，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29号上午，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与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李国强一行举行会谈。
2: 王宁感谢中粮集团长期以来给予云南发展的支持帮助，介绍了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情况。他

0: 说，近年来，我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成效。中粮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国际化农粮食品企业，发展愿景与云南特色农业强省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希望中粮集团依托云南优越的农业资源禀赋，加强在滇布局，巩固提升农业种养、食品加工、冷链物流等合作，深化糖、茶、奶等全产业链发展，支持云南优质农业项目产业化发展，拓展城市更新、城市运营等合作，助力云南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民持续增收，共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李国强感谢云南省对中粮集团在滇发展的支持，介绍了集团发展情况。他表示，云南农业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优势明显，与中粮集团合作基础深厚。中粮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充分发挥农粮全产业链优势，与云南深化粮食、蔗糖、茶叶等全产业链合作，把云南优质农业资源等转化为优质健康农产品，更好助力乡村振兴、农民增收，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赵俊民、王正英、中粮集团、省级有关部门、昆明市相关负责人参加。
1: 5月29号，第十届中法青年领导者论坛在昆明开幕，来自两国政治、经济、学术、媒体、文化、体育等领域的40余位青年代表，围绕人文交流、生态环保、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
0: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会见论坛嘉宾，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表示欢迎，并介绍云南省情。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云南与法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滇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希望与法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经贸往来，促进绿色发展，增进人文交流，深化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为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新贡献。法国法中基金会会长麦肯表示，通过此访感受到云南自然风光优美，人文底蕴深厚，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基金会长期致力于促进两国民间交往，愿促成更多法国青年走进云南，推动法国企业、高校与云南加强对接，不断拓展双方合作空间。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吴肯表示，希望以本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促进中法青年互动交流。学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助力云南与法国有关方面加强各层级人员往来，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助力中法友好关系向前发展。王学勤参加会见，并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中法青年领导者论坛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法国法中基金会共同创立。本届论坛以共赢转型挑战、携手可持续发展、中法对话与云南实践为主题，于5月28号至6月1号在云南、北京举办。在滇期间，论坛嘉宾考察了西南联大旧址、贝泰妮中央工厂、斗南花卉交易中心、云南民族村等，还将到部分州市参观访问。
2: 5月29号，传承红色基因中越青年演讲会在昆明举行。中越两国各领域青年代表、在昆越南留学生代表300余人参加。
0: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袁芳、越南老街省祖国阵线委员会副主席、胡志明共青团老街省委书记何德海出席并致辞。阿东在致辞中表示，中越两党最高领导人共同启动红色研学之旅项目以来，1400多名越南青年代表来华研学交流，探寻中越友好红色基因，感受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面向未来，中越两国青年要牢记守望相助的红色初心，传承同志加兄弟的友好情谊，扛牢挺应担当的时代责任，树立胸怀天下的高远境界，汇聚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青春力量，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

0: 同体书写精彩青春篇章。元芳表示，希望青年朋友们把研学所见转化为更续友谊的基因，把交流所获转化为服务发展的本领，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发挥专长，把所思所想转化为放眼全球的视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分享中越合作经验，努力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锋队。何德海表示，中越青年应牢记中越两党总书记的关怀厚望，发挥先锋队和突击队作用，传承红色血脉，弘扬团结友爱传统，为维护和平、促进合作与推动可持续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演讲会上，六位中越青年代表发出了共同更续红色血脉、深化青年交流合作的心声。
1: 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2: 5月28号，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宝山专场。“十五五”时期，宝山立足“三地一屏障一门户”的发展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向新、向绿、向优、向好。
0: “十四五”以来，宝山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300亿元，人均 GDP 达到5.6万元。十五五时期，宝山将锚定让幸福的地方更加幸福实践地，在民生普惠上持续用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用心打好群众持续增收之稳，锚定我国西南生态安全重要屏障，努力打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碳中和的示范、两山转化路径的样板，锚定延边开放重要门户，在改革赋能上持续聚力，锚定腾冲科学家论坛成果转化地，在产业培育上持续加力。宝山市委副书记、宝山市市长左广：
3: 构建口岸加通道加市场的点线面，协同发展开放新格局，打造开放合作的新高地，持续办好腾冲科学家论坛，努力打造全省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示范区，生物医药种植加工制造示范区，高原特色精品农业示范区。
0: 2025年，宝山市高原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500亿元。“十五五”期间，宝山将抢抓咖啡行业风口，持续做优高原特色农业文章，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硬核支撑。宝山市副市长高康：
4: 健全利益连接模式，发展庭院经济、农文旅融合，要打造50个以上乡村旅居的重点村，让群众啊全产业链的分享发展的红利。
0: 2025年以来，宝山44个旅居地产项目实现温泉入户，省外购房占比达45.9%，居全省第二。十五五期间，宝山市将全力打造温泉胜地、康养福地、旅居宝地。宝山市副市长龚翠莲：
5: 到2027年呢，我们将培育10个以上的温泉康养旅居小镇，50个以上的乡村旅居重点村。
0: 十五五期间，宝山市将多维度扩大对外开放，着力建设滇西延边开放重要门户，做强通道枢纽，做优开放平台，做大开放产业，做深交流合作。
6: 南博会既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也是凝聚发展共识、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从相互开放、互联互通，到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南博会机制框架下，智库合作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一起来听社科专家林延明的讲述。
7: 我叫林延明，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印度研究所所长。第10届南博会即将在昆明举办，对我来说，这是我与南博会的10届之约，因为每一届南博会我都参加了。2013年第一届南博会举办那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2年。研究中国面向南亚的开放合作，南博会既是样本，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10多年来，我观察南博会、逛南博会，从第一届南博会倡导的相互开放、务实合作、互利共赢、和谐发展，到第2届南博会提出的扩大服务贸易、促进投资合作、加快互联互通、共建经济走廊，再到第5届南博会倡导的融入一带一路、促进合作共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南博会不仅是商品的博览会，更是规则的对话会、智慧的碰撞场。 在南博会合作机制

0: 框架下，中国南亚、东南亚智库论坛讨论的议题已经从互联互通拓展到了命运与共，特别是如何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比如铁路修通了，标准怎么对接；跨境电网有了，结算机制怎么设计；数字贸易火了，数据安全怎么保障？RCEP 生效后，深入研讨原产地规则怎么落地，服务贸易清单如何实施。通过南博会和智库论坛的举办，让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工商界人士坐在一起，把那些藏在贸易投资背后的制度性难题摆上台面，共同寻找解决方案，推动规则标准衔接。通过南博会搭建的高水平开放合作平台，我们与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的多家研究机构建立了固定的学术交流合作机制。每年南博会期间，大家相聚在昆明，坦诚交流。我认为这就是民心相通最真实的写照。
1: 在课题研究方面，我院与印度尼赫鲁大学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尼大东亚研究中心的利都阿格瓦尔副教授就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他曾多次到访云南，并受邀参加了2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和中国南亚东南亚智库论坛。通过南博会和智库论坛的举办，我们能直接听到南亚国家同行的真实声音，也让我们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面对面地讲给决策者和企业家听。
0: 我们当前正在推进中国与南亚各国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的相关研究，为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献计献策。我也期待各国专家与我们共赴南博之约。
2: 昨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首批285件参展品在昆明海关监管下入库，并开始进入展区布展。
3: 云南通义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月鹏，
4: 展品呢是来自巴基斯坦的金属工艺品、石质工艺品和地毯。这批货物呢，从广州到达，然后口岸海关验放呢，转运到昆明。
2: 昆明邮局海关监管四科副科长牛盈苏。
5: 提前与企业对接，了解了展品的一些数量、品类以及他们的通关方式，并且为他们制定了专业的定制化的通关监管方案。同时，我们与南博会的承办方以及展品的运输方呢，也进行了沟通对接，实时的掌握目前展品的信息动态，提高通关效率。
3: 南博会期间，海关将在现场设立政策咨询台，为中外客商提供海关监管、税收征管等咨询服务。
6: 5月29号，云南省第22期厅局长坐诊接诉活动举行，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坐诊接诉，面对面听取企业诉求和建议，研究解决问题。
7: 活动现场，云南麒麟大口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挂号问诊，提出知识产权保护、民企债务清偿、光伏项目建设、普洱茶保质期豁免等诉求。云南麒麟大口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宗云，
8: 就是希望能认定大口茶这三个字为我们麒麟大口茶的这个特有的商品名称，更好的去赢得这个全国的这个市场，做一些保护和保障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副处长丁海英，
9: 我们是按照个案认定、按需保护的原则来对特有的商品进行认定的。
7: 活动采取一问一答形式进行，企业家畅所欲言，政府部门认真回应。多特瑞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提出，希望监管部门加强平台监管。省市场监管局回应，进一步加强网络销售监测，依法查处假冒侵权等违法行为。红河县库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请求督促库博光伏项目建设方尽快签署租地协议。省能源局答复，协调州县能源部门尽快进行有关核验手续。云南远景规划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反映企业欠款问题，工信部门现场进行了答复。云南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省知识产权局局长夏生安，
10: 我们市场局协同相关部门对企业提出的困难还有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呢跟踪，同时呢争取部门协同把企业提出的困难呢

0: 在后续的工作中呢，把它完善。
1: 5月29号，中国云南省与越南莱州老街宣光奠边省联合工作组第12次会议在昆明举行，各方围绕共同激发常态化机制效能、拓展产业合作空间、完善互联互通网络、夯实友好民意基础、维护边境和谐稳定等内容开展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并签署会议纪要。云南省副省长徐浩、越南莱州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何仲海、老街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杨国兴、宣光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黄家龙、奠边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阮文达和越南驻昆明总领事严月忠出席会议。云南省与越方四省与会代表还开展了经贸合作、互联互通、边境管理、人文合作四个专题分组讨论。
2: 昨天，2026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在大理开幕，来自16个国家的200多位嘉宾齐聚洱海之畔，共商生态发展之路，共谋绿色治理良策。
3: 论坛以蓄力向新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来自政产学研领域的各国嘉宾发表主题演讲，绿色治理的中国方案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泰国前副总理披尼扎路颂巴，
4: 来到云南，来到大理，我真正看到了习近平主席所说的绿水青山，我也看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持续发展中心 ICCSD 咨询委员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副总干事汉斯·道维勒，
4: 洱海论坛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经验，生态文明的理念不仅仅是环境的治理，也融入了很多人文的内涵。
3: 论坛上举行了案例分享环节，从洱海农业绿色发展与科技小院5年来取得的成效，到捡垃圾换咖啡公益活动的开展，一个个案例向世界展示了全民参与、生动可感的中国生态故事。今年论坛从5月29号持续到31号，由开幕式主论坛、平行论坛和配套活动组成。
1: 昨天下午，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收官战全面打响，8个赛场16支球队展开激战，临沧主场0-2不敌丽江，大理0-5负于昆明，红河1-0小胜楚雄，宝山2-3被曲靖逆转，玉溪3-0战胜西双版纳，迪庆0-0战平文山，文山5-3点球获胜。德宏3-0战胜怒江，昭通2-0战胜普洱。按照赛事规则，第一阶段排名前8的丽江、昆明、红河、曲靖、玉溪、德宏、迪庆、楚雄将进入第二阶段的淘汰赛。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将继续对接下来的赛事进行转播，欢迎继续关注。
5: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2: 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据南博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本届南博会省内参展茶叶、咖啡企业有近100家，其中茶叶企业主要布展在12号现代农业馆，咖啡企业布展在13号咖啡产业馆。
1: 北京时间5月29号晚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精英之路第5季比赛在中国澳门展开。当晚，女子草量级的头条主赛中，来自中国昆明的格斗中医石明在第一回合战胜印度选手普哈托马尔，赢得了自己正式签约 UFC 后的首场胜利。
2: 近日，云南首个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影视小屋在丽江揭牌。影视小屋是公益品牌项目，截至目前已在全国建成70多所，汇集青少年100万余人次。
1: 近日，怒江州首个500千伏输变电工程获批建设，工程位于兰平县，总投资约7.08亿元，新建线路约9公里，同步实施新松换流站500千伏间隔改造工程，并建设配套通信光缆及2次系统工程。
2: 近日，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云南站活动走进云南师范大学，来自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中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5个领域的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模范教师等优秀教师代表现场做宣讲报告。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0: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9: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7: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0: 手臂上举，
11: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7: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2: 爸爸，我进了。
7: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3: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

0: 精神。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八六三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

0: 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迄今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迄今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10: 3000球迷480公里奔赴，云南球赛10年最大助威团，
11: 很多年以前都没有过大规模的这出昆明的行动。
12: 我们准备周一再回，跟着滇超去旅行。
13: 双三
10: 一场球赛汇聚两国三地文化和友谊。
14: 今年是中老建交的65周年，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中老的元素文化融在里面。
10: 一张球票激活全省文旅超链接，
15: 就是我们都是，这是全部都是老我拿过来的，生意太好了。
16: 我热爱我的家乡，为我的家乡的球队加油的这份心意是真真切切的。
10: 跟着滇超去旅行，封面即将播出。
17: 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封面。当足球遇上文旅，当赛场连接边境，一场跨越城市、穿越国界的热爱之旅正在云南大地悄然上演。滇超赛场之上，既有积分榜榜首的巅峰对决，也有跨国界的温情相聚。赛场之外，有球迷的千里奔赴，有本土企业的赤诚助力，更有中老边民的友谊相融。
10: 4月11日，一个普通的周末，一大早，3000昆明球迷就来到昆明站，准备搭乘专列前往丽江。这一天，滇超第9轮，昆明队客场挑战丽江队，积分榜12名将迎来巅峰对决。
13: 昆明队
10: 3000人跟随家乡球队远赴客场助威。这是一场昆明球迷心照不宣的神圣仪式。
11: 很多年以前都没有过昆明没有那么大规模的出滇的行动，这出昆明的行动。
18: 首先我的话听到活动就报了，然后接着的话就动员我儿子老大。
12: 我们准备周一再回。
19: 啊，周一再回。
12: 对，跟着滇超去旅行。
10: 一场90分钟的省级联赛，让去丽江的理由多了一个。除了发呆和疗伤，还可以是呐喊与狂欢。足球成了最热血的文旅符号。

0: 昆明站提前部署运力，增开昆明至丽江乘638次、乘446次列车，以及丽江至昆明乘448次、乘124次列车，以便昆明球迷当日往返，全程护航这场热血远征。500公里外的丽江是一个云南足球版图上不可或缺的名字。早在明代纳西族土司时期，中原的蹴鞠便随商队传入丽江。20世纪初，一批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将现代足球带回丽江，点燃了边城人的热情。抗战时期，丽江球队曾与美国飞虎队进行过跨国友谊赛，足球成为凝聚人心、传递友谊的纽带。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甚至在简陋的场地上赤脚踢球。所有这一切成为今日雪山脚下绿茵精神的源头。2025-2026赛季滇超联赛中，丽江队表现强势，截至第九轮保持不败，攻防两端数据均位列前茅。而今天，昆明队带着3000球迷携远征的锋芒而来，古城的石板路、体育场外的街巷开始汇聚起另一种颜色、另一种温度。
1: 你们也是要去看球吗？
2: 是的。
1: 是球迷吗？
2: 是
1: 的。球迷呢，送你们一个，4个，再送你们一个，给他们5个。
3: 好。
0: 王艳芬，丽江本地餐饮经营户，本地人现在都亲切地称呼她“排骨姐姐”。这个称呼的来源要从滇超开赛前她发布的一个视频说起。
1: 作为丽江人民对足球的热爱，那是根深蒂固的。赢一场呢，我们拿出20000块钱来奖励球队；如果是平球的话，我们就拿10000块钱来奖励球队；如果是输球的话，排骨姐姐呢，请全体球员吃辣排骨火锅。
0: 这段承诺支持家乡球队的视频一经发布，便迅速引发热议。王艳芬这份纯粹的家乡情怀，让她收获了无数网友和球迷的关注与点赞。但在此之前，王艳芬对足球赛事一无所知，从未看过一场完整的足球比赛，让她毅然决定投身其中的，纯粹是对丽江的热爱。
1: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哎，那我们要不就参与一下这个滇超联赛。刚好我的合伙人是湖南的，当时的话也是湘超比较火。
0: 王艳芬说的合伙人是刘永乐。2019年多次来过丽江旅游的刘永乐，在丽江投资了一个商业项目，把旅游变成了旅居，一待就是7年。
4: 通过这样的一场比赛，哎，我就觉得哦，真的是原来不只是我融入了丽江，我们丽江所有的球迷，我们丽江所有的热爱足球的人，也接纳了我，啊，我们就是一个整体，就是一群人。
1: 然后我们就说，哎，那要不咱们也来赞助一下滇超吧？一开始我也不太懂球，但是我热爱我的家乡，为我的家乡的球队加油的这份心意是真真切切的。
0: 就这样，在朋友的提议下，王艳芬不仅出钱赞助球队，而且丽江队每个比赛他都去到现场支持。大理、迪庆、文山、昭通，随着滇超的进行，王艳芬跟随球队走遍了几乎云南所有的州市。就这样，两支来自不同城市的球迷队伍在雪山脚下的丽江球场相聚，原本空旷的绿茵场瞬间被涌动的蓝色填满，化作一片热烈沸腾的蓝色海洋。因为赞助球队，王艳芬收获了不少关注，她和网友的互动也多了一种方式，直播。
5: 比赛才开始了25分钟，然后现在两个队都还没有进球，0-0。
1: 有这样一个支持丽江的本土企业，我们高低也去吃一顿，我们高低也去支持一下。我以为那只是调侃的一个评论，但没想到确确实实会有很多本地人也会到咱们门店来用餐，这是我们的一个意外的一个小收获吧。
0: 比赛鏖战至第82分钟，丽江队凭借默契配合率先破门，一记精彩进球瞬间点燃全场。欢呼声、呐喊声席卷整个球场，中场哨声响起，比分最终定格。这场备受瞩目的滇超积分榜一二名巅峰对决，最终以丽江队获胜宣告结束。
2: 又见到了我们
5: 了，太帅了没？太帅了！
0: 王艳芬第九次向丽江队送出20000元奖金。
2: 一如既往啊，一如既往啊！
5: 好，
2: 那丽江干下啊！
5: 干下，干下！
0: 中场哨声缓缓落下，主队失利的遗憾清晰地镌刻在每一位昆明远征球迷的脸庞。有人默默垂眸，眼底藏着不甘，却未发一句怨言；有人高声呐喊加油，沙哑的嗓音里眼神依旧闪烁着对球队的坚定期许。这群跨越500公里奔赴而来的远征者，用一路相伴、不离不弃的坚守，践行着对球队最坚定的支持。
3: 今天昆明队输了，你有没有难过？
6: 没有。
3: 为什么？
6: 因为下一场还得赢回来。
0: 多数球迷在比赛结束后当天返回了昆明，但也有不少球迷利用这难得的机会，选择在丽江多待几天。四月的丽江春和景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云南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古城自然是游客在丽江的首选之地。天刚破晓，青石板路上便已游人如织。
7: 准备今天就带他们，比如说束河古镇啊、白沙啊这些地方，到处去看一下，就把周边的这些地方都看看。然后呢，再吃点当地的小吃，又可以看球，又可以玩，又可以旅游，又可以吃，又可以看，又可以带孩子增长一些见识，这个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合适了嘛。
3: 以前来过丽江吗？以前
8: 来过，但是我那时候还小嘛，也不记得这里的美景，吃的东西也吃不了那些好吃的。现在可以了，我就来就更有意义了。
0: 丽江的绿茵场见证了这场积分榜一二名对决的热血与荣光，也定格了足球与文旅相融的温情瞬间。3000名球迷的远道而来，排骨姐姐的赤诚助力，还有古城里的烟火气息，都因滇超赛事紧紧相连。足球不仅点燃了这座古城的热情，更让丽江的人文风情、特色文化借着赛事的热度被更多人看见、记住，让每一份热爱都扎根在丽江的土地上，让这座城市的文旅名片更加鲜活闪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位于云南最南端，与老挝、缅甸接壤，以热带雨林和边境风情闻名。4月25日是中老建交6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恰逢滇超第11轮赛事，版纳队主场迎战红河队。滇超用一颗足球将中老两国民众联系在了一起。赛事将近，勐腊县文工队接到了属于自己的任务，在比赛日当天进行开场歌舞表演。
5: 男生转圈的时候你们就要进了。
0: 滇超开赛以来，开场表演一直是各州市文化输出的重要舞台。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既要充分展示本地文化精髓，又要调动氛围给球赛热场，难度本就不小，而且还要根据不同的时节来设计主题，场场不重样。
9: 今年是中老建交的65周年，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中老的元素文化融在里面，然后跟我们那个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联系了，因为他们那里很多老挝生嘛，就说把他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和那个中老两国的这个东西给它融到这个开场舞里面。
0: 勐腊的上一个主场是逢当地最大的节日泼水节，比赛把节日氛围和旅游消费推到了新高峰。时隔仅2周， 李智英和白丽莹就要端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开场，变数很多，时间很紧。
10: 这排你看，你那个位置有两个人，这边的位置只有一个，彩边边那一排不是这排，是你站的那排。
11: 兄弟的媳妇会闹我的啊。那怎么办？你这里单着一个嘛，
12: 是不是人不够？
11: 差着两个女生，现在难得有两个没有媳妇。我现在就是在看了是差的哪一个，来我看一下。
9: 你看，我想这里是要一个那种大半圆，一个大半圆，就怎么弄，男女生要交叉的那种。
11: 他男的这个跳完以后，就让他们女生再从两边进去，然后就变成包成一个半圆了。
9: 好，然后就开始进入排练。这个节目一个星期，
11: 没问题。
9: 一个星期，然后我们就是跟你跟那个职业高级中学的联系一下，跟他老师联系一下。我们就说，我们利用晚上，就是他们自习时间。尽量的就是不跟
11: 七点到九点吧，
9: 对，不跟他们的这些上课时间冲突，然后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进到校园里面去排。
0: 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有700多名老挝留学生，滇超开赛第一场，他们就曾经打头阵参与了开场演出，但是这次演出的动作更复杂，留学生们并不都擅长歌舞，排练起来得花点心思。
11: 好，来准备。五六七走，冷双三嘿，冷双三嘿 ，OK， very good， 来，再往下，有些我们他们的什么一二三四啊，那种简单一点的，有些会跟这个傣语有点一样，所以我就偶尔也是会问一下学生，这个用老挝语怎么讲啊，什么膝盖啊要怎么弄啊，这些简单的这些肢体的这些还是会讲一点老挝语。
0: 从滇超第一场表演算起，白丽莹跟这群老挝学子也相处了好几个月，算是老朋友了。为了充分展示出边境文化特色，他们这次打算采用大量老挝民族舞蹈的动作。
11: 尽量还是以他们本身就是原始的动作为主，以他们老挝的这个民族的原始动作为主去编排这些动作。
5: 对，
0: 为了赶进度，常常需要排到夜晚，白丽莹有些过意不去。 好在老挝学子们也非常配合，因为可以在大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民族文化。
11: 对，这
5: 个地球女生的队形你看，那我要打开耶，
0: 老挝学生手上拿的是他们的传统乐器老挝芦笙，形制与国内苗族芦笙不同，在国内无法买到。在排练周期撞上泼水节的情况下，所需的大部分道具都需要师生们自己亲手制作，包括芦笙。
11: 他们就是用那个塑料的那种水管现做的，就是把那个塑料的水管锯成不同尺寸的，然后把它用胶水粘在一起，然后又用那个金色的油漆把它涂上去，然后再买了那个他们老挝的那个国花糌粑花，那个鸡蛋花，然后就穿一个线，然后挂在那个芦笙上装饰一下。
5: 站好你们的队形，
0: 又要民族范儿，又要嗨翻场，所以导演李智英要加入一段傣逼。其实很少有人知道，火遍全国的边境特色傣逼原本就借鉴了老挝民族乐曲节奏。3000球迷480公里奔赴，云南球赛十年最大助威团，
13: 很多年以前都没有过大规模的这出昆明的行动。
14: 我们准备周一再回，跟着滇超去旅行。
11: 双三。
0: 一场球赛汇聚两国三地文化和友谊，
9: 今年是中老建交的65周年，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中老的元素文化融在里面。
0: 一张球票激活全省文旅超链接，
15: 就是我们都是这是全部都是老挝拿过来的，心意太好了。
16: 我热爱我的家乡，为我的家乡的球队加油的这份心意是真真切切的。
0: 跟着滇超去旅行，封面即将播出。
17: 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广告之后封面故事继续播出。
18: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7: 北京时间9:00。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降噪器耳畔导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
12: 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查询2025年收入和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情况，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4: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7: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1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4: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25: 3000球迷480公里奔赴，云南球赛十年最大助威团，
28: 很多年以前都没有过大规模的这出昆明的行动。
29: 我们准备周一再回，跟着滇超去旅行。
30: 双三嘿！
25: 一场球赛汇聚两国三地文化和友谊。
31: 今年是中老建交的65周年，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中老的元素文化融在里面。
25: 一张球票激活全省文旅超链接，
32: 就是我们都是，这是全部都是老我拿过来的，生意太好了。
33: 我热爱我的家乡，为我的家乡的球队加油的这份心意是真真切切的。
25: 跟着滇超去旅行，封面即将播出。
34: 救命了呀！
35: 对对对，这个一跳嘛，就都知道是哪地了嘛。
34: 起床的话，根本就是要打全场都是就咋子来呀？
36: 是的。撤场！撤场！撤场！演员速度撤。
35: 所有的演员听一下啊，然后翻译老师翻译一下。今天晚上我们演完，就7:25节目演完以后，各自把道具、服装放好以后，我们就撤场了。然后明天早上我们待命，是吧？明天下午5点，明天下午5点到这里，然后5点半迎宾。
25: 勐腊县城近郊的摸粉村，历来都有临下赶摆的传统。本周恰逢滇超和中老边民联欢活动，当地把这个特色集市从周天挪到周六，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体验一把最纯正的傣族集市。
37: 我们是勐海的球迷，也是我们西双版纳队的忠实粉丝。在没有说是特别繁忙的那个劳作和工作的情况下，基本每个主场我们都会到。
38: 哇，也是铁中。
37: 对，因为我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也算是20年的老足球粉了。
38: 今天是过来这边，知道这边也敢买。
37: 对，那个在他们的宣传上面看到过，然后刚下了高铁，把行李一放就过来，带孩子过来逛一下，逛逛。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然后特色挺多的，还有老挝咖啡什么的，我觉得也是比相当有地道、比较特色的。像我们那个文旅，云南文旅说的一样，跟着球赛游云南。
25: 作为全国热门旅游景区，西双版纳本就拥有大批旅游资源，但勐腊县离州府比较远，景点相对分散，客流量也不如景洪。滇超主场落地于此，相当于给这个边境小城加上了消费引擎。于是当地趁势推出了票根经济，联动本地14个景区、39家餐饮及住宿企业，客场球迷凭赛事票根就能以更实惠的价格沉浸式感受勐腊独特的山水风光与民族风情。
38: 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39: 昨天晚上9点我们从勐孜那边过来。
38: 来玩的吗？
39: 对，就是过来玩的。我们今天的早上的话去了那个望天树景区，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其他地方还不一定看得到。带着球票在那个望天树景区是有6折的那个优惠，也是非常的荣幸，也是非常的感谢，就是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能够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今天晚上7:30要在勐腊的这个体育场为红河队加油。哇，红河争气。
25: 第十一轮滇潮比赛恰逢西双版纳举办中老边民大联欢，有不少老挝观众来到现场看球。勐腊的老挝留学生主动报名参与志愿者服务，吴老西就是其中一个。已经留学勐腊近一年的吴老西，因为较为扎实的中文基础，在志愿服务工作中会主动帮助同学。
0: 他什么口蜜本哈娘好谈好好道好。我跟他分享了就是服务的意思嘛，就是如果有客人来问啊卫生间在哪里，如果是我们知道的话我们也可以告诉他们，然后他们有什么问题嘞来问我们也告诉他们，然后如果是他们问卫生间在哪里，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也可以问姐姐哥哥他们。
25: 以往的志愿工作只有迎宾，今天多一项引导落座，这对吴老西来说是一项全新的挑战。
5: 待会你们的那个过一个安检，两三个人那种过来，就像他一样，出一个人你就走，排到队来了嘛，你引一个，然后嘛再过两三个人来，你引一个。接下来就你一个，你一个吧，一个男的，
6: 对，
5: 先来了一个女的，啊，
6: 给他们翻译一下，给他们翻译一下，你明白了吗？
0: ก็คือถ้าสมมติว่าอันแค่คนเราเขาเข้ามาแล้วสองคนหนึ่งมันอันต้อนรับสองสามคนพาเขาไปบนนั่งเนาะ
25: 主席台上的李智英正在做着表演开始前最后的准备。
7: 对，舞蹈的准备情况怎么样？
8: 现在演员已经到场了，你看到处都是，你看两边老挝的演员都在准备了。因为今天这个关系到我们中老友谊的这个，我们还是很谨慎的。现在演员已经就绪了，我觉得今天应该气氛会更好，因为我看一下很多都是外地的那个观众朋友比较多。今天
25: 版纳队的主场赛事又逢中老两国建交六十五周年纪念日，白丽莹不想在这一天有任何失误。为了确保演出时间的准确，白丽莹在计算着学生们每一个动作的时间节点。
0: 去，走，不是，进，拜，去，女生也可以进去等的了，不怕。李霞，女生不进去等着吗？那里，
9: 一起来欣赏由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的老挝学生们为我们带来舞蹈《芦笙传情》。
25: 在见证中老友谊的舞蹈结束后，现场的氛围被傣低推至高潮。
10: 终于来到西双版纳。
11: 来，接下来我们邀请现场的所有球迷朋友们，请您站起身来，跟随演员一起跳起疯狂的傣低。来，请挥舞你的荧光棒，好不好？
25: 在中老建交六十五周年这个特殊时间节点，赛场来了不少老挝球迷。作为主场球队排名第九的版纳队，面对上次排名第二的红河队，有了更强的求胜欲。
12: 版纳这个进球的欲望很高啊！
25: 九十分钟的鏖战，最终以0-0进入点球阶段。在被率先扑出一个点球的情况下，是否能获胜的关键最终落到了43号许志国身上。
13: 进去吗？节奏变化，打球又被扑出来了。
12: 可以
13: 将这个球扑出来之后，也就意味着本场比赛的结束。
25: 面对实力更强的红河队，版纳队的表现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这份主场激情拼搏，把现场版纳、红河、老挝三地的情感通过一颗足球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滇超赛场的友谊也延伸到了赛场之外，距离国门不到3公里的地方，一场两国边民的赶摆活动因为滇超的到来变得格外热闹。
14: 那边站嘛，哦，好，防盗。妈妈来这边，那要在中间呢，中间那个不要。
25: 艾光是曼烈村委会书记，他正忙着张罗第二天的中老老根大赶摆活动，借着滇超赛事热度，让跨境邻里共赴一场烟火之约。赶摆在傣语里类似集会集市，明天来参与赶摆的有两国边境居民，还有部分参加滇超活动的嘉宾。中老边民不仅互为邻里，更沾亲带故。每当赶摆开始前一天，部分老挝边民就会来到中国亲戚家做准备。艾光在老挝的弟媳今天就来了。
1: 要米上那个南上个米上来，啊，你可是包，那个好凉粉，然后南丸，麦片，白盐。
25: 正在忙碌的姐妹俩对明天的赶摆充满了期待。
1: 他们说，已经来到。来买这边是从20年到至今是天天每回都来买了嘛，每回来买的是比较好买，每次都我们中国人民币就是连本带这个利的话就是2000到3000，如果是明天人多的话，一季就3000到4000块。
25: 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明天曼烈村即将迎来一场盛大的边境集会，中老两国不同的文化和民俗就在滇超赛事的影响下奇妙地融合了。中老建交65周年的暖流遇上滇超联赛燃起的战火，两种温度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交汇沸腾，今天的赶摆不一样，锣鼓声里交融着中老两国的民族服饰，衣袖舞动的是65载的邻里温情。老挝藤球选手们默契配合，灵活腾跃，赢得了满场喝彩，那是跨越国界的活力与默契。空气里飘着的是老挝蒸蛋的香气，凉拌木瓜丝的酸辣，是面面果的甜。摊主们吆喝着，用熟悉的乡音招呼着络绎不绝的边民与远客。足球在此刻成为一种共同的语言，它连接起赛场内外，也温暖着国境线两边。
2: 老根的话是一个傣语音译的一个词，用我们的汉语理解的话就是朋友，就是年龄相仿的朋友的意思。迄今为止的话一共举办了45期，吸引中外游客的话是超过了56万人，带动群众增收的话是1011万元以上。
25: 滇超赛事的热烈氛围与本地赶摆等民俗活动的深度融合，成功将赛事带来的超高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发展增量，让边境文旅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3: 这个一季度全县的各景区接待游客149.6万人次，同比也增长了13.89%，实现了门票收入6782.39万元，同比增长了12.67%。
4: 绿茵场是圆心，滇超画出的半径却远不止90米。从昆明开往丽江的专列载着3000颗滚烫的心，勐腊曼烈村的边境赶摆回荡着跨国界的欢声笑语。足球滚动的轨迹串起了山河湖海，也连接着市井烟火与邦交情谊。滇超踢的从来不只是足球，它是一场流动的盛宴，一种看见云南的生动视角。或许这就是滇超写下的故事，让足球回家，让远方不远，让每一种生活都在云南的土地上找到它最沸腾的表达。感谢收看本期封面，下周再见。
1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6: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

经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犯的啊，睁开眼睛就恶心想吐。他说一犯病啊就得在床上躺着迷糊啊，不敢动弹，完了这个心脏呢还跟着心慌气短啊，都说不出话来，老伴说话他都不敢回答，难受啊，上个厕所都起不来。你说一个大老头啊摊上这么个病，哎呦难呐。这不无意间听说大林老师讲课了，正好赶上有那个梅花鹿胎盘这药免费试用啊，他说我就跟老伴说，我说我不会用手机啊，你给我打个电话给我报个名吧，就这么的啊，可幸运了，老伴报上名了，把地址一说，哎，这药就给邮寄过来了，我就按照大林老师说的那么用，他说我一点都不扯谎啊，一点都不扯谎，吃上第二天这迷糊就差了，这心脏感觉呀没之前那么慌了，稳当了，晚上啊挺安稳的，要不之前晚上睡觉睡睡心脏不知道怎么的就颤那么一下子，哎呦慌的半天呢也缓不过来，憋闷半天呢，这用了一个多礼拜啊，迷糊一直没出现，心脏感觉也强多了，后来说我也参与你们的活动了啊，到现在呀你看我吃的也非常好。这是咱们沈阳的患者王伟。那么在临床上参柏舒心颗粒和梅花鹿胎盘这药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梅花鹿鹿胎这药效果好啊，一部分咱们是鹿胎这药免费试用的时候大伙说好，一部分是那场活动大伙参与上了，到今天就没有一个说这药不好的，没有啊，没有一个说这药不管用的，一个都没有，都说这个药效果好。你像我对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那可以说是非常熟悉的，我给大伙讲一个我曾经治疗过的一个患者吧。啊，这个病人呢是一女同志，60多岁，是一个心衰患者，冠心病、心绞痛、心衰，常年的总是胸闷气短的，来看病的时候啊喘气啊呼吸啊都特别急促，就感觉一口接一口的。这女同志同时呢还伴有这个双下肢的水肿，两条腿浮肿的很厉害，脸上也有浮肿。过去不有那句老话吗，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女的呀浮肿一旦出现在脸上那就不好了，因为近一段时间这胸闷的厉害啊，脸也跟着浮肿起来了，而且肿的也挺厉害，所以家人啊一看你这不行啊，对吧，胖头肿脸的啊不行啊，就带着他一起来的。我就问这患者，我说你活动之后胸闷的厉害还是说不活动就一直胸闷着呀？病人说啊，以前啊是活动活动就胸闷，现在呢就不动换也胸闷了，呼吸啊得是一口接着一口的，尤其是到晚上啊躺不下去，一字一字的呼吸困难。我说排尿怎么样啊？因为心脏病人呐，你必须得问问排尿情况啊。病人说排尿特别少，就尿量特别少。我说那你喝水呢？他喝水行，那就是血液循环差，心衰带的肾衰，心脏带的肾脏功能也不好了，水液代谢不出去了。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没？病人把在医院做的那些检查呀就都拿出来给我看了，我一看好嘛，有冠脉造影的，有心脏彩超的，这个冠脉造影啊还没啥问题，我又看了看他这个心脏彩超是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脑在那个收缩活动期减弱，心肌核数明显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并且伴有花斑样改变。这时候我就问病人，我说都吃的什么药啊？他说现在一直服用地睾新呐、贝奈普利、卡维地洛、利尿剂，还有华法林。我说那你肯定最近痰多咳嗽。患者说对，对呀、我说你地睾新和华法林一起用，肯定

0: 啊，痰多咳嗽，啊，我另外你这个指标血脂也高啊，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没？他说那没有，我说你坐好了，我给你听听吧，我就拿那个听诊器啊给他听一听，啊，听了听心脏，又测了测这个呼吸频率，心率太低了，1分钟就60来下，啊，我又让学生给他量了量血压。啊，学生一量，高压90，低压60左右。完，我又仔细的给他观察了一下，发现他这个眼睛的巩膜啊，轻微的发黄，啊，说明他这个指定血脂高。颈动脉呢，稍微有点增粗，啊，跟他这个心衰带的这个肺气肿有关。完，我又给他听听肺子，两个肺子的呼吸音呐，特别粗。双下肺又有失落音，心尖波动弥散，心界明显往左下扩张，在心尖处啊，可以听到吹风样的杂音。你看检查之后，我说你再拍一个胸片，做一个心动图，别的你就不用做什么检查了。完我再给你看看吧。啊，一查确实挺严重，怎么的？心影增大了，说明他那个心衰就加重了。然后两个肺的还有淤血，超声心动图显示左心房、左心室都已经有明显的扩大，二尖瓣还有中度的反流，完右心室也扩大，中度的肺动脉高压，它这就属于啥呀？属于扩张型的心肌病了，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衰。如果论心衰等级的话呢，它这就属于3级心衰了，确实很危险。同时，这病人呢还伴有房颤、频发性室早、心功能不全。你像这样的心脏病患者，那必须咱得入院治疗了，对不对？因为病人之前呢还一直用地锆新、花法林，所以这些药啊还不能停。那在这些药的基础上，口服利尿药改为什么呢？注射利尿药，这样病人每日的尿量啊，基本上就能维持在2000到3000毫升左右，这个水代谢暂时是解决了啊，但他这个肾脏代谢问题是淤堵的，所以根儿还是在不通上，所以入院第一天就让他用上深柏舒心颗粒了，1天3次给药，1次1袋，病人用了不到3天，症状就明显缓解了，心脏就稳当多了。啊，晚上睡觉啊也能平卧了，晚上呼吸也见好。要不之前呢，他呼吸上不来气儿，就躺不下去。这呼吸见好了，也不急促了，还有那个双下肢的水肿也明显的消退了。啊，这两个肺的这个失落音比较之前呢，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啊，好了不少。那就继续用呗。在10天左右的时候，病人的这个心脏症状就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而且你看这病人能自己在走廊溜达了，能自己下楼去打饭了。我们医院住院条件呢不是特别好，卫生间呢都是通用的，啊，洗漱间啥的都是通用的，这他自己呀都能自己去了，心脏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啊，就是心脏也有劲儿了。一看恢复的挺好，后来住了能有半个月呀、啊，就让他出院了。啊，出院是出院，但是深柏这个药没让他停，就让他继续服用巩固治疗。啊，3个月之后再复查，基本上这病人生活上算是正常了，做饭呢、买菜呀、生活上啊，基本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心脏的疼痛、憋闷也基本没有了。啊。睡眠、吃饭，一切都很正常，心脏非常好。这患者自己也说呀，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儿了。你像他这个心脏病，有房颤，有早搏，但是没有高血压，也就是说他这个心衰呀，跟他这个淤堵有明显的关系。淤堵导致气血不通，经络不通，脏腑之间不通，所以导致他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导致心脏瓣膜疾病，导致房颤早搏，最终出现心衰。所以在治疗上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就2个字儿， 你就记住了，化瘀。你像咱们有一位山东烟台的这么一位患者啊，他自己跟我讲自己有心脏病，高血压，尤其心脏一天跳得特别快，有的时候都能达到1分钟120多下啊，高血压常年都得在200以上，心脏病一晃10多年了，天天心脏不舒服，烧心，心脏啊就像在嗓子眼的位置似的，这心脏一不舒服啊，带的脑袋也不舒服，整天这是天旋地转的啊，脑袋就跟扣个锅似的，玩胆还特别小呢啊，胆小，有点动静就害怕，有点动静啊就一激灵，这一天呢就躺着也不是，是坐着也不是，硝酸甘油啊，救心丸啊，丹参滴丸啊，心脑通啊，真的要讲话吃老了，但是效果不理想。听我讲化瘀这件事啊，听我讲参柏和鹿胎这药啊，合计试一试吧啊，俩药一起吃，也就吃了不到一个礼拜，就感觉不那么迷糊了啊，要不这一天哪总是晕晕乎乎的，看哪儿都转，最起码喝下去能有3-4天不那么迷糊了，等喝了半个月的时候啊，睡眠也见好了，完心脏就感觉稳当多了，感觉心脏落地了，就是踏实了。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知道我说的这个落地那感觉不？我说我知道，心脏落地了，那不就踏实了吗？稳了，不那么慌了，要不之前心慌的难受啊，这喝了能有10多天呢，心脏不那么慌了，心脏不像之前那么闷了，疼的也差了，感觉有劲儿了，走路那个腿也不像之前那么沉了，脚胀的也不那么厉害了啊，我爱人说我这嘴唇颜色都过来点了，他说我可高兴了，现在呀越治越有信心，说大林老师啊，你啥时候你来烟台呀，我给你包那个海胆饺子吃啊。还有你像咱们辽宁营口有位患者叫韩冬花，他的名字啊我记得很清楚啊，韩冬花，就冬天里的花，我说我就冲你这名啊啊，我就知道你耐寒呐。他说，大林老师啊，你一说呀我都得哭，还耐寒呢，我38岁我就风湿，月子没做好，后来下地都下不来了。他说我家是农村的，就那个厕所啊不都在外边吗，那我都出不去啊，太凉太冷了，怎么办呢，就家里整个桶啊，就在桶里边尿。他说我那手啊膝盖呀、啊、全都变形了啊，后腰都直不起来了，也吃了不少的药，后来呢带的这个心脏也疼，上大医院看，大夫说是风心病啊，说也没啥好药啊，说你要疼啊，嗯，你就吃救心丸，这些年就这么一直顶着，有的时候心慌的厉害了，烧心的厉害了，哎，就喝点水啊，尤其是喝那凉水往下压一压，大夫就吃点胃药，要是心脏疼的厉害了，就天天拿这个速效救心丸顶着啊，这些年也吃了不少药，老伴也给买了，孩子也给买药，但始终就是不见好啊，嗯，甚至讲话了就不见效，有时候心脏来那个劲儿颤呐，自己就感觉忽悠忽悠的啊，这个心呐就跟要出来似的，哎呦，一个劲儿的出汗呐，出的那全是凉汗啊，全身一点劲儿都没有，成天就在炕上躺着，嗯，老伴儿看我一天也唉声叹气的，我自己心里也着急。你说咱农村的那不都是活啊，他说有一天晚上我就听着大林老师你讲课了，我就跟老伴说了，我说这个大林老师讲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我听着挺好啊，我想用用，老伴说能好使吗，我说不吃谁知道啊，啊不好使我认了，我当时我就这么合计的，当时还有梅花鹿鹿胎这药呢，他说这俩药我吃了大概能有5天呢，就感觉我这心脏稳当多了，最起码一稳当 心脏那个颤的那个劲儿就差了，这我就像活过来了似的。这不一晃，你看吃了能有一个多月了，你看大林老师，我现在能下地了，身上也有劲儿多了啊，更主要是啥呀，我感觉我身上暖和有劲儿了，不像之前那么怕冷了啊，出虚汗也差了。关键是啥，这个心脏它这一稳当不颤了，我就不那么难受了啊。他说你看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啊，我这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始终没有解决，心慌胸闷气短始终没有解决。他说你看我这自己是最有体会的啊，心脏病是一年比一年重，这参柏还有这鹿胎这药确实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心脏病啊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过程。那么心脏病为啥不好治啊，咱就拿那个冠心病来讲，你像冠心病它的问题啊是出在血管上，是血管管道堵了，淤堵了啊，所以心脏供血就供应不上来，供应不上来就心肌缺血呀，缺来缺去这个心肌就出现坏死了，你心衰就是这么来的。同时心脏这几个房间，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啊，这几个房间，你包括房间之间的这个门，二尖瓣呐、三尖瓣呐、主动脉瓣啊，这几个门呢也连带着有关系啊，就相继都坏了。所以冠心病患者不仅心脏憋闷疼痛，而且还有心衰的问题，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反流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为啥冠心病患者都心律不齐啊，都有那个房颤早搏啊，就是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坏了，关不严实。所以说治疗心脏，你不能说我单一的我就溶栓，我就给他通血管，西药啊它就能暂时的给你缓解一点问题，但你心脏问题还在呀，你心肌坏死心衰问题还在呀，你心脏瓣膜问题它还在呀。所以我们治疗冠心病在化瘀的同时，我们怎么的，你得强心呐，对吧，甚至更需要补肾，我们得通经络，得通血栓啊，更得考虑什么经血问题。所以为啥参柏和鹿胎这俩药一起用效果更好啊，主要在这儿了啊。这刚才一说到这个迷惑晕，我想起这么个事儿来啊，最近不少人咨询我这么个事儿，说有没有啥好办法。其实这个迷惑晕呐，它是有很多原因的，有的是高血压，有的呢是低血压，对吧，有的是脑供血不足，那有的还是颈椎病呢，就多种原因。你比如说高血压总是带的脑袋胀啊迷糊啊，一天头晕脑胀的，甚至还有的伴随着什么呢，睡眠不好，腿脚没劲儿。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到药铺你抓两味中药，一味呢是杜仲啊，这个杜仲啊是20克，另一味呢是五味子，五味子是10克，就这两味药你拿回来之后啊，你就给它煮水啊，你给它煮水喝，每天呢就拿这个当水喝，知道吧，口渴了就喝，口渴了就喝，有一个星期就能见好。你像杜仲这药降血压治疗头晕，你像五味子这药呢它酸涩软化脑部血管，所以这方子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大家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啊，你随时你给我来电话吧啊，400-692-9766 400-692-9766，有问题咱们打电话联系，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92-9766 400-692-9766 400-692-9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我家是朝阳的
0: 啊，欢迎
2: 啊。我叫王丽萍，也是啊，那个 三百四星颗粒和那个梅花鹿胎盘受益者呀。
0: 是啊，哈，那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身体主要是个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包括说受益了，我看看在哪些方面咱们改善受益了。
2: 好，我今年68岁了。我主要啥呢哈？主要是血压高。
0: 啊。
2: 完了带来的呢，那眼睛嘛哈，和肾呐、啊、都不太好了。
0: 嗯。
2: 我的血压哈，从40多岁开始吧。
0: 嗯。
2: 就一直没低过140啊。
0: 是吧？
2: 啊，一晃都20多年了，你说。
0: 你看看，哎呦呦。
2: 嗯。刚开始吧哈。血压高的时候吃点替沙坦那个药，
0: 嗯，
2: 啊，还能控制在130左右
0: 啊，吃点降压药还行
2: 啊。我后来的吧，吃药吧哈，有时候还是150啊，有点控不住了，血压一高哈，脑袋开始难受啊，你说晕乎乎的，就像那个坐车晕车一样的感觉。
0: 嗯，
2: 只要脑袋一难受，
0: 嗯，
2: 我都不用量血压哈，我就能肯定这血压肯定高了。
0: 是啊，你看看。
2: 嗯，
0: 哎，
2: 后来我就发现哈，眼睛看东西有点模糊了
0: 啊。
2: 完了去年1月份吧，早上起来洗脸照镜子，我一看自己哈，哎呀，那白眼仁一大片红的，我一想这可能是充血了。
0: 嗯，
2: 我等到下午了，哎呀，不但没好哈，
0: 嗯，
2: 这充血面积还大了呢。
0: 嗯，
2: 我视力有点受影响了啊，我赶紧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大夫说呀，这是血压太高了。
0: 嗯，
2: 眼底呢哈，血管被冲破了。我后来呀住了10多天医院呢，完回来之后呢又加了两样降压药。
0: 嗯，
2: 完这稍微的控制住点儿。
0: 啊，
2: 从那开始啊，也有更注意血压了。
0: 嗯
2: 嗯，大夫说吧，你这是眼睛出血了，还挺好呢。
0: 嗯，
2: 要脑袋出血了那就完了，危险了。
0: 那可不是咋的，那眼睛出血了，而且你看眼睛都是一些小血管，它出血了之后啊，严重的呢也就是影响到咱们视力，但是你要脑袋出血了严重的话，那是要命的，对不对？
2: 是，完我去年年底吧，还发现啥呢？
0: 嗯，
2: 腰肿酸呐。
0: 啊。
2: 完了小便前吧，那味儿大呀，你说。
0: 嗯。
2: 啊，泡沫还多。
0: 肾不好了。
2: 去医院那个检查了，说是那个尿蛋白3个加号了。
0: 啊，
2: 完了呢，尿酸还高，
0: 你瞅瞅，
2: 大夫说这是高血压引起的，肾功能不全了。
0: 对，
2: 完了听别人介绍哈，就我邻居，他那肾和膀胱都不好，
0: 啊，
2: 就还有尿道炎。
0: 哎呦，
2: 完了，人家用了这个300塑性颗粒之后哈，尿失禁的情况，哎呀，强了一大半啊。
0: 啊，
2: 我老伴说了，咱也试试，就这么的哈，完我就参加活动了。
0: 嗯。
2: 把那个300塑性颗粒和那个鹿胎这个药都拿到手了。
0: 嗯，啊，
2: 用了呀有1个星期吧，我就感觉睡觉好多了，浑身开始有劲儿了。
0: 啊，
2: 完了没那么乏力了也。
0: 嗯，
2: 吃了半个月的时候，脑袋迷糊就减轻了。
0: 嗯，
2: 头皮吧也不那么紧了，我也不那么胀了。
0: 哎，一点点这不就好了。
2: 哎，就见好了。
0: 嗯，
2: 早上起来吧哈，哎呀，精神头也足了，精神气爽的，这可好了。
0: 精神气爽的。
2: 完，血压吧开始往下走了。现在吧哈，300塑性颗粒和那个鹿胎都在用着呢。
0: 啊。
2: 将近2个月了，眼睛啊好多了。
0: 嗯。
2: 这看人清楚不少啊。
0: 嗯。
2: 以前吧哈，眼前有小黑点儿，总那晃晃的。
0: 嗯。
2: 现在没了。
0: 啊，没了。好事
2: 啊。完，视力吧比以前，哎呀，进步多了，那比以前强多了啊。
0: 哎呀，
2: 现在也往下走了，最近都是在130，
0: 嗯，
2: 得35左右了。
0: 嗯，高压可以，低压咋样？
2: 低压80多，
0: 也行。
2: 整个人精神头可足了啊！现在
0: 啊，
2: 你们讲嘛，这个鹿胎这个药，
0: 嗯，
2: 是补血、补肾、补精血的吗？
0: 对。
2: 我现在的肾的方面哈，好转多了。
0: 怎么的呢？
2: 尿尿吧，味儿清了，完泡沫的少了。
0: 啊。
2: 你看我吧，虽然没上医院检查哈，
0: 嗯，
2: 但是呢，这症状我估计蛋白加号也能减下来的。
0: 嗯
2: 嗯，
0: 这个肾脏功能在逐渐恢复呢，啊，这就挺好。
2: 还有啥腰也不酸了，腿有劲儿了，现在呀，
0: 嗯，
2: 现在呀，去哪儿抬腿就走，没有啥顾虑了。看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这2个药啊，效果的确是好啊，比我以前用的药，哎呀，管事多了，
0: 是吧？首先第一我听得出来，最起码说从我们内心我们是战胜了疾病，
2: 对
0: 不对？
2: 对
0: 自己的这个身体 啊，已经是非常认可，我就是挺好，身体挺好，血压挺好的，肾脏功能也挺好，脑袋也不迷糊，所以说我想干啥我能干啥。
2: 对对，
0: 这就是自信，对吧？这个自信来源于啥呀？来源于咱们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啊，通过化瘀，通过补精血，使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畅通了，心脏啊、脑袋呀、肾脏啊都在恢复正常，就是化瘀补精血，使我们对这个疾病有了一个很好的治疗。
2: 是是，
0: 所以咱们这恢复的不错啊，这两个月的使用咱没白用，所以还得继续坚持啊。
2: 老师啊，我不怕花钱，就怕吧花了钱完了吧吃药还不管事儿。
0: 咱讲话那钱打水漂了，
2: 哎，
0: 是不是啊？
2: 之前呢，没少走弯路啊，我们
0: 啊
2: 啊，这回啊也遇到你了，这是我们最后一站了。大林老师啊，我希望啊这个药啊一直有啊，我咋的得用上那个一年半载的，争取把我自己身上的疾病都调理好。
0: 的确，就是咱们自己通过我们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用药，好好的把这身体调理调理，对不对？
2: 对，
0: 哎，自己身体好了，一来呢是咱不遭罪，二来呢对于孩子来讲没有负担了，
2: 对
0: 不对？
2: 对对，
0: 你别今天这不得劲儿的，明天那儿不舒服了，后天又去住院去了，你说那孩子哪有功夫去陪咱呢？啊，所以咱们就尽量啊，在家能调理，能把这身体调理好了，让我们这身体健康，那咱就不用说非得去医院了，又是挂号，又是拿药，又是检查的，多麻烦，对不对？
2: 是是，
0: 哎，还省钱了，还治病了，
2: 省事儿了。
0: 啊，对呀，所以说咱们共同努力吧。就像你说的，我也希望这药能一直有。但是有的时候事与愿违，因为现在龙骨越来越少，那鹿胎呢它也不是说啥时候都有的啊，你也知道这个鹿胎是梅花鹿胎盘，人家下小梅花鹿了才有，它不下小梅花鹿哪来的鹿胎呀，对不对？
2: 啊啊，对，
0: 哎，所以说尽量给大伙争取呗，好不好？
2: 好，
0: 哎，我这听到你康复的消息我也很高兴，也替你高兴，继续努力啊，争取咱们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啊。
2: 好，谢谢大林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好，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0: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2: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5: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应急科普在身边。
18: 滑坡这一自然界中常见的灾害现象，以其不可预测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掌握滑坡的防范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当滑坡发生时，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应当立即离开可能受到滑坡影响的地区，以避免被滑坡体掩埋或受伤。在此过程中，保持冷静并密切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避开潜在的危险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在滑坡停止后，切勿急于进入灾害区域搜寻财物，这是因为滑坡有可能再次发生，贸然进入将极大地增加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评估后，再根据指示进行后续行动。除了及时撤离，了解滑坡预警信号也至关重要。在滑坡易发区域，人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提供关于滑坡可能发生的预警，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采取防范措施，如加固房屋、转移重要物资等。滑坡防范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社区和学校都应当加强滑坡防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只有当每个人都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时，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应对滑坡带来的挑战，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
19: 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6: 角度，
20: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6: 深度，
21: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6: 温度，
22: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6: 广度，
23: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6: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活力满满的《少年》和大家一起分享。当然，我们永远无法保持少年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有少年的心态。最近呢，我看到有网友啊在网上分享了一个感受哈，说你会为没完成的课题反复补考。这个感受立刻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大家纷纷发表自己的感受。你会为没完成的课题反复的补考，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指当你反复的逃避某一个问题，命运就会不断的把同一道题摆在你的面前，让你一次次的经历类似的考验，直到你终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确实如此，生活当中有一些课题你越躲它越来，迟迟不肯面对的那些课题它并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在你以后的路上换个样子，一次又一次的处在你的面前，看你如何解决。你比如说，如果你总是把东西随手一放，想着回头再收拾，那么你每天都会花时间去找东西，甚至因为找不到重要的文件而误事。再比如说，你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地说不，那么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次的随意的占用。没有学会解决这道难题，这道难题就会换个方式不断地出现在你的面前，这些反复出现的困境，直到你终于的学会直面，给予回应，你才会也才能翻越过去。仔细想想还真是这样的，人生所有重复的考验都有一个终点，那就是真正的成长和通透。我们时候很多时候会畏惧反复出现的困境，但是常常忽略了每一次和难题的重逢其实都是一次成长的契机。那些辗转反复的情绪，周而复始的坎坷，不是为了困住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在一次次的磨合当中读懂自己，成就自己。习惯性拖延的人总会一次次的被仓促赶工的问题所困扰，但是如果你学会自律，拖延带来的慌乱和内耗就会慢慢的消失。不懂得拒绝的人经常会被无端的琐事占用时间，消耗精力，但是当你学会守住边界，温柔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态度，那么那些无谓的打扰和羁绊就不会再反复的出现。很多时候，很多的课题都遵循一个规律，就是未解则反复，学会即终结。要相信每一次困境的退场，那都是自我蜕变的证明。当你读懂了藏在难题背后的深意，掌握了和它匹配的心态和能力，那么那些反复出现的课题，它就会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从容的底气和笃定的心境。面对反复折返的人生课题，有些人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抱怨和内耗，我怎么总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可能会困惑，为什么同样的难题会再三的上演，为什么别人都挺顺的，自己却经常困在重复的困顿。这个时候与其耗费精力抱怨课题太难，困境太多，其实不如坦然地面对它，放下抵触的心态，主动直面这份滞留的课题，沉下心来拆解它，打磨自己，在重复的历练当中慢慢地补齐自己的短板和不足。真正的通关从来都不是侥幸地躲过课题，而是主动地从困境里破局成长。要知道，一个清醒通透的人，他一定会在困境当中修炼心性，沉淀能力，完善自我。要相信那些没有完成的课题，他一定不是为了为难你而来的，而是暗藏着收获的赠礼。只不过在拆开这个礼物盒之前，你需要完成含笑带泪的通关。成功有时，失败有时，而最可贵的就是我们坦然面对它的勇气。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进入今天的十万家关注。眼看呢，六一儿童节是越来越近了，我们首先来关注和孩子们有关的话题。最近呢，有一个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啊，在网络上特别的火，而且销量猛增。虽然它是玩具，但是呢，它和其他玩具有不一样的这个功效哈，它更多是用来解压的。和其他玩具走红的原因也不一样，这个娜塔莎的流量是来自于被暴力的虐待，比如说用摔打、针扎、注水、捅它等等等等。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解压的玩具，但是这个解压玩具的背后却藏着很多的隐忧。这款捏捏乐做成了婴儿的样子，很多的社交平台的这个视频图片都展示了这个娜塔莎在被进行摔打、注水、踩踏等等破坏性的行为。此外呢，部分售卖娜塔莎玩具的商家发布的广告图片还涉嫌擦边。记者调查发现，这款解压玩具的使用者还不乏未成年人。虽然它叫玩具，但是并不是给孩子的玩具，同时还有着很多的安全隐患。这个玩具娜塔莎的遭遇看着让人有点揪心哈，但是这并不只是一场线上线下的低俗的狂欢。那么这样的玩具为什么会出现，它又为什么会走红呢？在它暴力对待的背后又藏着一些什么样的风险隐患呢？确实最近这个叫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啊非常的火，甚至在很多校园里很多孩子都会玩。待我以温柔，此心长久不渝。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娜塔莎的这个视频内容哈，有一些孩子会请求家长去购买这个玩具呢。长得像一个丑萌的黑皮肤的小婴儿，它的手感呢有点像之前非常火的这个捏捏乐，捏起来很软也很解压，在网上很火。所以呢，很多小学生啊，当别的同学买了他也想买，他也想玩。但是呢，有一些孩子的家长啊，在购物平台浏览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玩具娜塔莎的造型并不美观，甚至还有点猎奇。于是呢，很多家长也感到疑惑，说这样的玩具为什么就能获得大量流量，甚至还火到了学校里呢？这个娜塔莎这个玩具呢，起初是一名博主为了应对家里催婚，买了一款冷门的丑娃，把它当孩子养，并且起名为娜塔莎。而这个博主呢，通过拍摄和娜塔莎相处的视频自嘲解压，意外的在网络上获得了很多的关注。之后呢，真正让娜塔莎走红的是一条娜塔莎被不小心摔变形的视频。他的丑萌搞怪的画面就让很多的网友开始模仿，于是呢，这个娃娃的销量也开始逐渐的大涨，甚至还有不少的网友发布了用娜塔莎整蛊别人的视频。伴随着一些充斥着暴力倾向的猎奇的视频，玩具娜塔莎收获了更多的流量，甚至有一些售卖这个娜塔莎的商家还宣扬说养娃不如捏娃，还拍摄了大量用针刺、用刀割给这个娃娃注水等等一些视频，大肆的营销，让人看了以后产生极大的不适。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也发现，娜塔莎的销量啊还真不小，价格呢也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有一些网店出售的不同价位的娜塔莎，售价呢有50块左右的，销量已经超过了10000个，而售价20块的也显示全网3000家付款。随着这个娜塔莎网络热度的提升呢，相关的产品也蔓延到了学校周边的文具店，在一些学校周边的文具店、超市都有这个娜塔莎的售卖。文具店的老板说，这个玩具最近卖得特别火，一天能卖很多个，基本上都是小学生来购买，也有一些是家长替孩子买。而现在呢，有一些学校已经开始查这样的玩具了。娜塔莎的外观呢，让很多家长感到非常的不安。在观看所谓标准玩法的视频之后呢，更多的家长心里也感到敲响了警钟，说不能让这种暴力的玩法在孩子当中流行。归堂最怕不觉泪已拆了。其实这个娜塔莎的这个遭遇的背后哈，隐藏着很多的风险隐患。
平台流量机制、商家逐利的心理的驱动，让情绪的表达和宣泄越过了道德和法律的边界。法律专家介绍说，娜塔莎被虐待的这个视频火，让一些小众变态的心理呈现在了公众的面前，而一些算法和商业机制却忽视了它的内容到底是不是健康，任它在互联网上被放大，形成了越离谱越有流量，卖得越多参与越多的一种畸形的流量链条。可以说，它不仅在试探着情绪表达的合法合规的边界，也模糊了人们是非善恶的观念。而对于世界观正在形成阶段的未成年人，这样的现象潜在着、影响着，非常需要警惕。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捏捏乐的玩具呢，大多是一些食物的形态哈，比如说一个汉堡包、一个冰淇淋等等。而这个娜塔莎玩具的形象却是一个很柔弱的婴儿。婴儿呢，本来是被爱和保护，用婴儿的形象来制作解压的玩具，已经是在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在侵害儿童的权益。而且随意的揉捏、摔打甚至虐待这个玩具娜塔莎，可能逐渐的让人会失去对于弱小和弱小生命的共情和爱护之心，并且会在潜移默化当中把这些弱者视为可以供发泄的客体，将随意的欺凌弱小的行为变得合理化。从网友发布的图片和产品营销的广告来看，这个娜塔莎确实难逃擦边的嫌疑。一方面呢，它触碰了公序良俗的底线，很多的网友包括一些未成年人发布的这个解压捏娃的视频和图片，都有虐待这个娃娃，甚至还有用刀片划开他的肚皮给他生孩子等等这样的行为。除此之外呢，部分的商家还推出了接近婴儿大小超大号的娜塔莎，设计了娃娃手放内裤、内裤套头等一些低俗的举动，涉嫌色情的诱导。这些美其名曰解压的举动，事实上是对拟人化对象的模拟的暴力，它非常容易让未成年人形成

0: 破坏性释放条件反射，削弱他对真实婴儿的同情心和保护欲，甚至会诱发对于真实生命体的攻击和冲动，既违反了公序良俗，也严重地危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另外一方面，娜塔莎还涉嫌违法越界。娜塔莎相关产品的宣传、消费诱导、引流带货的销售行为当中，已经明显地出现了大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保护社会公序良俗要求的行为，而且一些商家的不良营销还涉嫌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含有淫秽、色情、恐怖、暴力内容，不得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要求。另外呢，一些色情擦边的行为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等，当然应该马上叫停制止。从心理健康疏导和行为矫正引导的角度来说，解压玩具当然是可以有，但是以解压当作噱头，逾越了公序良俗和法律边界的娜塔莎当然就不能出现。解压它并不是擦边的借口，对于类似娜塔莎的低俗玩具当然应该依法的遏制。
1: 我非常乐意陪你到任何地方去，说今年秋天想去趟南京。
0: 客观的来说，解压玩具呢有一些发泄的元素当然也常见哈，但是和一般的动物还有几何物体包括一些食物的一些玩具不一样，这样的解压玩具被做成婴儿形象的产品，它本来就带有极强的情绪投射的意味，尤其是当摔打、踩踏这样的一些简单粗暴的行为和低俗擦边的行为的这个方式展现出来，被共同包装成了一种好玩耐造的娱乐内容的时候，那么就已经很难说它只是普通的一种情绪的释放了，它更像是在消费一种针对弱小形象的暴力和羞辱的快感。一个原本应当被保护的婴儿的形象就这样被异化成了具有暴力和色情意味的消费的对象。而且最糟糕的是，这款解压玩具的使用者不乏未成年人，玩具当中暴力色情的元素危害就更不容小觑。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哈，针对这样的一些玩具，其实法律是早有规制，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制作、发布、传播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信息，广告法当中也有规定，民法典当中也有规定。然而类似这样的引发争议的玩具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之前呢就有媒体报道，有一款整蛊喷水的玩具因为设计低俗也被网友质疑，将儿童的身体置于不当娱乐的场景，不适合售卖。还有在更早前，萝卜刀玩具也被认为会引发孩子的暴力倾向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案例都在提醒，有一些玩具打着解压新奇的名义，实际上却是在不断的试探低俗、暴力甚至色情化表达的边界。而这些玩具呢，又在平台流量逻辑的助推下，被不断的以猎奇、整活、搞笑的方式被放大和传播。玩具的内容表达不能突破公序良俗的共识，一个社会允许什么样的玩具出现，默认什么样的娱乐方式，它本身其实就体现着公共的审美和道德伦理的底线。那如果说连婴儿的形象都可以被包装成任意羞辱的对象，借此来制造擦边的流量，那么被消解的就不仅仅是对儿童的保护意识，还有人们对于暴力和低俗应该有的警惕。
1: 是否会绝望，只有前方。
0: 这样的不良文化现象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哈。刚刚我们说到的像萝卜刀等等这样的一些玩具，可能会让诱发更多的一些心理的危机。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怎么看待这样的内容，这样的一些玩具哈，也期待您留言。您可以搜寻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写下您的观点。好的，稍后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聊，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应急科普在身边。
5: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有效应对，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角度，
6: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4: 深度，
7: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4: 温度，
8: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4: 广度，
9: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4: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聊，刚才说到了六一儿童节即将临近，我们来关注目前很火的一个网红玩具娜塔莎背后的隐忧。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很多的一些现状哈，确实非常的让人担忧。这个娜塔莎虽然说打着玩具的口号，但是却是带着色情暴力的内容，而很多的孩子在玩耍在使用这个解压玩具娜塔莎的时候，或多或少他们都会去模仿或者是这个视频图片，那么就有可能会在潜意识当中学习到一些低俗或者是暴力的行为。而这些视频如果在低龄的群体当中继续的流行，当然是不利于树立珍惜生命尊重他人生命的生命观，也不利于养成理性和平处理情绪的一种习惯。虽然说娜塔莎这个玩具是打着解压的旗号，但是它却滋生了摔得越惨点赞越多的暴力审美，而且形成了流量催生销量，销量反哺流量的一种破坏的循环。再见再见，心爱的姑娘。其实从心理健康疏导和行为矫正的引导的角度来说，解压玩具当然是可以有的，但是以这样的解压的噱头来逾越公序良俗和法律底线的娜塔莎当然不能够有。所以这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经常说的话题，那就是平台首先要守好抵制低俗玩具和净化虚拟市场的一个责任。不管是借助解压的噱头来进行炒作，还是打着玩具的名义进行营销，类似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一些不良的行径，当然平台是可以识别的。所以平台首先要压实把关的审核责任，才能够从源头遏制娜塔莎的泛滥和猖獗。同时要强化平台把关的责任、经营审核责任和市场的净化责任，通过技术的手段来过滤营销资质的审核、产品质量的审查，从源头上堵住不合格的擦边的产品的越界营销的行为，彻底的掐断娜塔莎为非作

滋生链条。当然了，依法治理也要跟进，我们的市场监管、文旅、公安等部门也要建立健全网络文化产品上市的审核规则、平台审查的责任机制、儿童玩具和文旅产品造型设计质量审核的机制等等等等，用质量规范生产的行为，用责任来约束平台的监管。除此之外，宣传和引导当然也很重要，也要精准的发力。像娜塔莎这样玩具的背后，很多人大多都是未成年人，他们的辨识度并不高，觉得这是玩具，那肯定就是可以玩的。所以我们的教育、文旅等职能部门也要合力共为，依托各个平台发挥家校的共育的功能，做好普法教育，包括心理健康教育、理性消费教育和不良文旅产品的辨别教育等等。不要为我担心，无论烈日严寒还是刮风下雨，我自己选择的路我要坚持到底。对于这样的玩具有没有越界，当然现在其实已经非常的明显了。而对于产品和平台的内容做出处理，当然是有必要的。玩具的内容表达不能突破公序良俗的共识。一个社会允许什么样的玩具出现，默认什么样的娱乐方式，其实本身就体现着公共的审美和道德伦理的底线。那如果说连婴儿的形象都可以被包装成任意羞辱的对象，借这样的机会来制造擦边的流量，那么被消解的就不仅仅是对儿童的保护意识，还有人们对于暴力和低俗应有的一份警惕。说一千道一万，我们不能让畸形的审美和流量的逻辑凌驾于社会责任之上。

0: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1: 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在。
2: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同样和孩子们有关，我们要说一说儿童用药。一直以来，儿童用药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和孩子有关哈。在生活当中呢，可能经常很多家长都会面对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用药。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可能给孩子吃的都是成年人的药，无非是量减半，但是这并不代表儿童用药。为了进一步完善儿童用药制度，保障儿童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对2014年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六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进行了修订。而这份新的实施意见覆盖了儿童用药的全环节，全面地提高了儿科供药和用药的能力，可以说是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刚刚我们说到了2014年，这是在对2014年原国家卫生和健康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六个部门印发的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的进行修订。时隔12年，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全面的升级，应该说这既是对过往政策的一个优化完善，更是立足儿童健康成长需求的民生举措。这份实施意见从研发、生产、供应、临床使用等全链条出台了系统性的改革举措，通过政策的激励补齐了药品补给的短板，依托严格的监管守住了儿童用药的安全底线，全方位地打通儿童用药的堵点，既能够丰富优质的儿童药品的供给，也能够规范临床用药的行为，为儿童健康成长筑牢了坚实的医药保障屏障。我们刚刚说到了，在生活当中，很多家长可能孩子生病的时候给孩子吃的并不是儿童用药，而是家长成年人的药。要知道，儿童用药并不是成人用药的缩小版，并不是减量服用就可以了。而一直以来，很多人都简单的理解这就是儿童用药，对它的重要性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儿童用药和成人用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它绝不能够简单地把成人药品减量使用就称为儿童用药。要知道，儿童是处于身体发育的阶段，他的肝肾功能都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而药物的代谢和排泄的能力也比较弱，对于药品的耐受度当然就更低，用药的不良反应的风险远远会高于成年人。除此之外呢，儿童用药对于剂型、口味、规格的要求就更加的细致，成人常用的片剂、胶囊很难适配临床的需求，再加上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用药剂量的划分很精细，光是凭靠经验酌情的减量很容易引发用药的偏差。而我们国家呢，一直是高度的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国家卫健委药物政策和基本药物制度司的相关负责人也指出，作为我国首部关于儿童用药的综合性的政策文件，在之前的若干意见实施以来呢，各个部门都围绕儿童用药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和措施，儿童用药基本上能够满足临床常见病所需，但是呢，仍然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的问题，比如说儿童用药数量少，儿童适宜的剂型和规格缺乏，这些都是痛点。而针对这些问题，这一次新修订的实施意见将突出创新研发支持摆在了首位，可以说是直击了儿童用药的源头短板。完善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配套政策，对于纳入儿童用药予以优先的审批和审评。除此之外，加强儿童用药审评审批的全过程充分的沟通交流，一系列的针对性的举措也将会助力儿童用药研发不断的提速。 我们都知道临床试验呢是药品上市前的必经之路，而这次呢儿童用药临床试验的门槛高，受试者的招募难度大等等问题，也会一直以来是导致儿童药品研发投入比较大、周期比较长的原因。针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呢，这一次的实施意见当中也提出要丰富儿童用药临床研发模式，探索组织健全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集中资源协同招募研究参与者，整体的提升儿科临床试验机构规范化管理水平。同时呢，还支持多中心合作的模式，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分析规范，将已经有的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到中国儿科人群，完善儿科人群用药的信息，指导临床的用药。一直以来，儿童药品的供给不足都是这个行业内的一个突出的难题，它的根源呢就在于药企的研发生产意愿偏低。当然了，这个和它的投入产出比低、市场的预期不足也有很大的关系。除了临床试验门槛比较高之外呢，儿童药品受众的群体也是很有限的，单品的销量偏低，细分的规格繁多，也会导致儿童用药的生产线调整频繁，生产的效益微薄，当然也是原因所在。而针对儿童用药生产批量小、利润薄、供应不稳定等等这些问题，这次的实施意见当中也明确地提出要深化儿童用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支持小品种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到更多的儿童用药，采取相对集中生产的方式来保障供应，对一些临床必需、容易短缺的儿童用药完善采购的政策，调动企业生产和配送的积极性。说了那么多，我相信可能很多收音机前的家长听到了以后真的是非常的开心。确实，儿童用药的安全是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的基石，它的重要性可以说是不言而喻了。但是给孩子喂药剂量靠猜，应该说成了很多家长的无奈之举，因为有一些药品的说明书当中关于儿童用药的信息也是非常有限的，有的呢甚至只用儿童酌减简单的表述一带而过。那怎么酌减，应该如何酌减，确实大家都是一头雾水。而这次的实施意见呢，对于药品说明书儿童用药的信息也是进行了规范，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科相关医疗机构、行业协会、学会对已经上市的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的生物制品药品说明书按规定给出了增加和补充完善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等重要信息。可以说儿童用药质量监管也会进一步的得到强化，优先的支持儿童用药生产企业开展技术的改造和设备的更新，强化儿童用药全流程追溯和监管，逐步的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的追溯。儿童用药的安全合理，当然也离不开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的共同的守护。之前呢，有一些医疗机构儿科自制制剂管理相对松散，质量标准参差不齐，而且呢，日常用药的监管也会存在一些漏洞，这也使得儿童用药的安全存在着隐患。这次的实施意见当中也强调了规范医疗机构儿科制剂的使用管理，严格医疗机构儿科制剂审评和备案要求，提高质量标准，加强生产全过程质控。除此之外呢，还要求医疗机构落实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用药原则，加强医师处方、医药审方、护士给药等各个环节的管理，确保儿童用药的合理使用。从很多的环节我们都看到了儿童用药的一些闪光点和希望哈，确实这次新修订的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这样的一个若干意见实施意见确实覆盖了儿童用药的所有的环节，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更好地提供儿科用药的能力，让儿童用药更保障更安全。

新闻是万家，欢迎大家。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换个话题，再和大家聊一个话题。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啊，我真的觉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这两天呢，看到有网友在讨论说，有一位网友发帖，他乘坐高铁的时候呢，隔壁坐的一个中年男乘客呀，不是脱鞋踩座椅，就是脱掉袜子光着脚还抠脚，引发了热议。这个网友透露，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高铁车厢里有这么多拖鞋的。他说在所在的车厢看到了三个，那该男子拖鞋大概20分钟之后才穿上，而且他也注意到他在高铁上遇到座位旁的一位老奶奶拖鞋，前一秒人家还趴在这个小桌板上吃饭，后一秒他就把脚搭在了桌板上。相关的这个话题呢，再次引发网友们的谴责。之后呢，12306也回应说，目前铁路部门还没有硬性的规定禁止脱鞋，以文明宣传引导为主，也希望乘客不要在车厢内脱鞋。乘客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向列车员反映，由工作人员出面劝导。但是经过一番搜索，能够发现很多网友显然已经不满足于宣传和引导，而是都希望表示出台一个硬性的规定不就好了吗？要不然就直接的上黑名单。还有一些极端的人认为应该建议立法解决。当然了，有一些呢是气话，但是呢也照见了一种共同的思路，那就是制止不文明就应该让法规严起来。脱鞋呀抠脚呀当然不雅观，但是真的要严起来问题也很大。这种行为就算是禁止，但是又该如何执行呢？难道是让列车员满车厢的飞奔抓那些脱鞋的人吗？它的危害性又如何认定呢？臭味儿大算是影响恶劣，但是有多恶劣呢？这个程度又有多大？因为人家脱鞋就把它纳入了高铁的黑名单，直接和老赖一个待遇，是不是又有点过重了呢？面对这样的一些不良行为，确实是拿他没什么太大的办法，而这种没太大的办法确实让人感到有些无奈。但呢，恰恰是理性的，我们可以想象哈，如果需要制度规定凝聚起巨大的力道来管那些脱鞋的人，那么有多少琐碎是需要多少细密的法规来规定的，那么社会的摩擦成本又会有多高呢？但是针对这样不文明的行为，我们又完全的束手无策吗？也许也未必。更能依靠的其实当然还是文明的共识。所有人默认这种行为是难堪的、无理的，可能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也是一种软约束。当然了，这个共识是需要积淀的。就像我们在一些评论区当中看到有人说，坐个高铁你矫情什么？当然，如果说他抱有这样

的态度，你和他讨论可能就是鸡同鸭讲。其实针对这样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的办法，好的案例也不是说没有。你比如说电梯的左行右立，早就已经渐渐的成为文明的共识。有一些地方哪怕是乘客排着长队，甚至有单位专门的发文说左行右立没必要，现在已经不推行左行右立了。但是依然还是有更多的人好像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文明的共识看上去很柔软，其实也是很坚韧的。它只要形成，就会带来巨大的思维认知的惯性，然后呢，又以无处不可在的方式约束着社会的行为。当然了，很多人是不屑于这些软绵绵的约束，似乎这些约束对于他来说毫无用，而渴望强有力的禁止和处罚。但是呢，这种思维模式也是不文明乱象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只服从法条具有震慑效应的规定，那么在规定之外的一些行为，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是无所顾忌的。当然，这也很容易造成认知上的偏激，不相信在权威规定之外还有共识的、道德的和礼仪性的、将心比心的边界。那既然条文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场景、所有的规定，又缺乏人和人之间的共情，那么下一个不文明的出现，当然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现在坐高铁已经成了文明的试验场。小孩的哭闹啊，手机的大声的播放啊，吃泡面呀，等等，这些行为都曾经在高铁上引发过争议，也总能够召唤出一批呼吁严格管理的声音。那如果讨论的结果只是禁止规定写得越来越多，那可能也不太现实。而在争论的这个基础上，慢慢地形成更多关于公共边界的默契，也就是说，大家通过讨论能够引发一种更多的共识，把这个公共边界的默契扩大，知道哪些行为会打扰到别人，哪些场合我们需要保持克制和体面，哪些是有意为之，哪些是无可奈何，也许才有真正更有价值的事情。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讨论只能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明天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面具。你
1: 的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8: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9: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1: 旅行封印解除。
2: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6: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 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4: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18: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江涛。在昨天的金色热线节目当中，是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上线，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率队参加。在节目当中，就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双拥共建等民生热点问题进行了介绍。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将对昨天上线的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我们会连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相关负责同志，回答大家关注的问题。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4: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生。
18: 在昨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以及节目直播前后，有网友和听众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有些问题在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回答。今天呢，我们就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专门做出解答。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有听众打进电话反映说，我大伯是退役军人，住在红河州蒙自市。他是1980年退伍的，现在已经71岁了。家里是低保户，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今年又查出了恶性肿瘤，医疗负担也比较重。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政策可以帮扶他一下？那这个问题的答复人呢，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退役军人事务。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程前，程主任你好。你好程主任。
19: 哎，你好。
18: 嗯，来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位听众所关心的问题吧。
19: 好的，主持人。这个根据红河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那个省级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项目和这个经费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呢，只要户籍地在红河州的退役军人因患重疾等原因导致家庭和生活困难的，在已享受了低保和医保等方面的普惠性社会救助之后呢，生活仍存在困难的，是符合帮扶援助的基本条件。根据这个实施细则，退役军人本人近3年自付医疗费用超过5000元，且生活面临特殊困难的，给予一次性的经济这个帮扶。从这个留言的情况看，这位老兵是患有重大疾病，又是这个低保户，是如果呢他符合医疗资金帮扶的起付标准的话，是可以申请这个医疗资金帮扶的。
18: 嗯，
19: 申请这个医疗资金帮扶的话，他需要准备个人的身份证、户籍证明，还有退役军人的证件，还有近3年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病历和那个结算票据，还有银行卡的复印件等材料。申请的这个流程呢也不复杂，户籍地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呢会协助咱们老兵准备相关的这个材料，并提交帮扶申请，由这个乡镇街道审核并组织公示后，把材料提交给这个蒙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然后来审批。审批通过后呢，报到这个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备案。备案通过后，将在7个工作日内，红河州退役军人事务局会把这个帮扶资金直接打到我们这个申请人提供的银行卡上。主持人，流程就是这样。
18: 流程这样是吧？那假如说这个可能有一些退役军人因为年龄比较大了，行动不方便了，咱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更加周全的服务能够帮他们？
19: 这个我们乡镇街道的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会上门帮助他来申请这个相关的这些帮扶援助的这些程序，都会帮他那个
18: 那这个帮扶流程的启动主要还是靠自己来申请是吗？
19: 自己这个由自己我们除了自己申请以外，我们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会通过我们平时的常态化联系和这个走访，会了解我们这些退役军人的一些平时生活上的一些需求吧。
18: 也就是说咱们基层的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是跟这些退役军人是有一个经常性的联系的是吧？
19: 对，会有一个经常性联系，会常态化联系。
18: 常态化联系，这样就可以基本上掌握他们的一些生活的状况以及遇到的重大困难，像这样的问题是可以了解到的是吗？
19: 对，是这些情况是可以了解到的。
18: 如果了解到了，是能不能赶快的就是尽量帮他们，比如说主动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啊，或者是主动上门服务？
19: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根据他，因为常态化走访之后，根据他了解他家里面的生活状况、生产生活状况、家庭其他的一些状况，然后可以申请我们一些对他一些符合的一些帮扶救助这些。
18: 那么因为这位听众打进电话他没有留下电话啊，那通过咱们的这个走访其实是可以了解到一些情况，可以帮到他是吧？
19: 根据他这个留言反映的这些情况，我们通过走访完全可以了解的。
18: 完全可以，也就是说咱们平时呢基层的咱们的一个网络化的一个工作呢，可以做到咱们的这个总体上是心中有数，然后呢咱们的退役军人是账上有名，然后呢可以做到及时帮扶。
19: 可以做到及时帮扶。
18: 对，好，那么您现在介绍的主要是咱们红河州的这边的情况了是吧？那现在像这样的这个政策执行在全省是不是都是一个统一的政策？
19: 全省这个因为我们省里面它有一个省级困难帮扶援助项目，它这个还有经费管理办法，它这个项目大致都是相同，只是可能会各个地州可能会做一个具体的一个实施办法。
18: 哦，对，这省级的这个大的政策是基本上一致的。
19: 对对对，
18: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介绍的这些情况。如果这位听众呢有可能的话，也请继续跟我们节目联系一下，看看能够在后续的工作当中，我们呢更好的能够帮到你。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大家打电话提出的问题。有群众反映啊，说个别地方的双拥走访慰问都不太一样。想问问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如何来规范走访慰问工作。就是他特指的是双拥走访慰问工作啊，这个各个地方好像有所不同，想问一下怎么样来规范这项工作。那这个问题的答复人呢是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秘书处处长王文月。王处长您好。
20: 哎，你好。
18: 来回答一下这位听众关心的问题。
20: 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中肯。也是我们开展作风革命、向领革命重点整治的一个短板。确实呢，目前与少数地方存在的节日呢集中走访，平时呢疏于关怀，重的形式流程轻实际帮扶的现象，这个情况是存在的。各地的标准也都不一样。下一步呢，我们将从规范的进行整改，一是呢，从节日呢突击变为常态的走访，结合退役军人大走访行动，建立常态化的联系走访机制，不仅节假日慰问，日常呢也定期上门了解老兵亲属的生活状况和实际困难。第二个方面呢是变普遍走访为精准帮扶，不搞一刀切。不走过长，重点向边防一线官兵、患难的老兵、烈士遗属、伤病残退役军人倾斜，精准落实帮扶举措。这个是我们两个方面的一个整改措施。 主持人。
18: 好，就是现在实际上我们针对着这个听众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是有针对性的帮助措施的。那事实上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可能各地的这个工作的条件不是特别一样。就比如说您刚才讲的，就是咱们像重点这个边防一线倾斜，可是边防线上可能有的地方交通特别不方便，哎，咱们怎么样针对这些问题来克服困难，把这项工作做实做好？
20: 我们就要求边防一线的一些退军服务站、退军服务中心对我们的边防官兵，就是刚才说的抗战老兵，作为把他们作为重点，来开展走访慰问，根据他们的实际需求呢，有针对性的开展帮扶活动。
18: 对，咱们的走访帮扶，咱们有没有一个评估的一个标准？就什么样的走访帮扶是比较实在的，是能够帮到咱们的关键之处？
20: 刚才你也说了，各地的经济社会条件、人力物力等等不相一致，所以呢，就存在各地有一些差异化。目前省里面没有统一这个评估机制。
18: 就是但是呢，在原则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要有针对性的来走，走到实处，常态化的了解情况，这个具体有困难的同志更加精准的得到帮扶，是吧？
20: 对的。
18: 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还要继续请您回答哈。这个有一位咨询的同志，这个王女士，我们这样子，她想了解的就是现役军人家属申请随军调动，报名以后呢，一直没有调动得了。那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请这个王女士来简单说一下，好不好？
20: 可以的。
18: 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18: 来把您的问题给王处长说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王处长你好，就是呢，我是在体制内的一个现役军人的家属，我呢在前几年也报名了昆明市现役军人的这个家属随军随调的这个事项，但是几年了，从来没有给我们就是说能调动过，到底是怎么调动的程序我们从来未知，你是怎么排名的也未知，昆明做的不太规范，我们就是对这个问题有其他的意见，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听说，包括我们了解的，前几天已经开了一个会，对吧？就是在中国军网上面、学习军团上面写了一个提高战士、军官还有这个士兵的士气，要先安抚好随军家属，对吧？那么他们在杭州就做了一次这么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是随军随调的这个家属，大家都在体制内，不只是只看现役军人的这个战俘的积分、军衔累积分的这些，还要进行一次家属的笔试，两项，比如说笔试分占50%，你的军衔分、工作分占50%来追星，最后进行排名来选岗。
18: 好，这样子，您的问题呢就也提到了其他省的一些先进经验啊。
1: 对，是
18: 的。这关键问题就是您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这样子，咱们针对您的核心问题，我们请王处长来回答一下。
1: 好的，好，可以。
20: 王磊女士你好，你的心情呢，特别着急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这个粮食分级呢给家庭和小孩的教育方面也带来了很多困惑，这个现军随军家属调动呢有明确的标准，我们坚持的是身份对口属地统筹的原则，大家都知道受单位编制空缺、岗位匹配以及年度集中办理的因素影响呢，这个办的周期很可能会相对长一些，所以呢，我们省里面现在呢，目前也建立了军地户籍双清单制度，会对相关问题呢进行一些督查督办。我建议呢，你联系昆明市双院办，或者是昆明警备区了解相关情况，我们也会全程的跟踪协调，做好了有关工作，确实维护好亲属的合法权益。
18: 王处长，您看，既然这位王女士已经把电话打到我们金色热线来了，把这个问题提到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了，咱们能不能就是通过咱们系统内来了解督办一下，这个促进这个事情解决，了解卡点在哪里，如果有什么卡点，问题在哪里，哪些符合不符合，都给这个王女士一个明确的答复。
20: 好的，工作之后我主动对接，详细了解情况之后， 看看这样可以吗？
18: 嗯，王女士，您觉得这样行吗？
1: 啊，可以。
18: 回头以后给你一个答复。另外，
1: 对对对，是的。
18: 啊，好的好的，我们特别理解您的心情，是吧？也希望这件事能够办理的顺利，同时也谢谢你参与我们节目。
1: 哎，对对对，好。
18: 啊，
1: 那个
18: 好的，
1: 主持人，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属地是对直的，我们的就是服役地，包括我们报的这些都是以所有的是服对的，但是我们是从来没有就是。应该说身边的人没有成功办理过这个调动，我们也不知道人数，
18: 哦，到底问题在哪儿，对吧？
1: 对，是的，没有公开，
18: 啊，好的，现在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需要改进的地方。好的，
1: 嗯，
18: 那回头呢我们再继续跟踪这件事情的办理情况。
1: 好的，好，
18: 谢谢您，
1: 谢
18: 谢您参加我们节目。那王处长，我还有个问题想问您，您刚才说到有一个双清单制度，是不是类似像王女士这样他们已经申请过的都在这个咱们的账面上都有一个清单列在那里？
20: 对对，都有清单，嗯，
18: 啊，都列在那里的，军地双方都有，是吧？
20: 对对对，
18: 嗯，因为这是
20: 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
18: 嗯，这样这个清单会不会就是定期的进行一个对账，然后尽快的把应该办理的给它推动一下？
20: 对。对的，嗯
18: 嗯，好的。那么咱们希望这个在后续呢能够了解详细情况之后呢，跟这个王女士进行对接，来看看后面应该怎么样进一步办理，是吧？哪些政策的规范是什么？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回复呢就进行到这儿，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热点解析环节。
3: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18: 欢迎继续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昨天的金色热线是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上线，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同志率队参加，回答了大家关注的退役军人困难帮扶等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热点解析，我们将连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相关负责同志，请他们解答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首先是咱们云南呢，大家知道作为一个边疆省份啊，双拥工作和强边固防、乡村振兴怎么样相结合，能给群众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这个问题的解答人是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秘书处处长王文月。王处长您好，继续请您回答。
20: 你好，主持人你好。
18: 嗯，
20: 我们云南呢有4060公里的边境线，驻军任务重，守边固防的责任大，我们始终把双拥工作融入了边疆治理、民族团结和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一方面呢，今年我们开展了8000里边防线拥军优属活动，把拥军服务延伸到边境哨所、执勤点位，保障了部队练兵备战、边境边控、边防管控的有关需求。我们进一步深化党政军警民联防共治，以军政军民团结筑牢边疆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我们充分发挥退役军人的人才优势，引导退役军人参与乡村治理、边境管控、抢险救灾，助力乡村振兴。同时呢，我们通过不断完善优抚优待、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建强基层服务阵地，让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在就业、医疗、文旅、出行等方面享受到更多的实惠，既守住边疆安稳，又带动地方发展，实现经济融合、双向共赢、共建共享。
18: 嗯，那您刚才讲到咱们这个云南这个有很长的边防线，是吧？这个守边固边的任务是非常重的，责任很重，然后呢咱们群众还有咱们退役军人参加这项事务的这个积极性也非常高。那么在很多时候呢都需要巡边呢，都需要群众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的这个退役军人有什么优势吗？
20: 退役军人有天然的自然优势，他们都在部队，经过部队的历练，守纪律、吃苦耐劳精神都比较强，就投身行边护边，这个是也充分发挥了我们退役军人的优势，在这些 重点的地方，边境管控啊，全球制裁方面呢，积极发挥当兵期间，培育的吃苦耐劳精神，勇猛直前，为守边固防，积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8: 嗯，就是说，实际上他们有很多人积极发挥作用，有的成为其中的这个骨干、挑大梁的同志。
20: 嗯，
18: 那么是否也涌现出一些这个先进模范的人物？
20: 有。
18: 嗯，
20: 我们前几年文山的一个熊光子，全家三代人都在守边。去年他的还被我们评为全省的最美拥军人物。
18: 嗯，是的。那么就是退役军人还有咱们的各族群众都在积极的参与这样一项工作，牢牢的守住我们的边防线，维护着我们的界碑，是吧？啊，这样子呢，守卫着祖国的神圣的领土，建设着我们的边疆。好，那谢谢王文岳处长给我们介绍的一些情况。
20: 谢谢。
18: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相关部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介绍了一些退役军人的帮扶措施。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俊杰给我们比较详细的解答一下相关的政策。那么，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咱们退役军人有哪些具体的关爱帮扶举措？我们连线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俊杰。李主任，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18: 嗯，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具体的帮扶政策。
6: 好的，咱们那个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组建以来啊，我们始终把大家的冷暖放在心上。具体来说，就是关爱帮扶的举措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呢是常态化的走访慰问，把关怀送到退役军人的心坎上，就是我们建立了从省到村的常态化联系退役军人的机制。平时呢，咱们通过入户、电话、网络等方式啊，随时倾听战友的心声。然后每逢春节、八一等重要节日，我们对全省享受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低保各困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功臣模范啊等等啊，都进行那个走访慰问，确保尊崇和关怀呢，就是能够送到大家的身边。第二呢，是要落实我们那个困难帮扶，帮助战友渡过难关。每月呢，就是我们为领取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低保特困优抚对象发放生活困难补助啊，特别从2025年起啊，省级财政每年还安排了5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困难帮扶啊，州县呢也在积极落实配套的一些资金，对充分享受了普惠性政策之后啊，生活仍然存在严重困难的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进行个案的救助。同时我们也在积极争取退役军事务部、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等国家项目的支持，依托咱们云南省的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积极动员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加入到退役军人关爱帮扶事业这个里面来啊，通过设立帮扶项目、定向捐助等方式，为困难退役军人提供现金、物资、保险、医疗等多元的帮助。就举个例子啊，就是像那个就聚焦老年退役军啊，我们在开展的就是勤暖老兵死库光明，还老兵通力关怀计划等行动。目前呢，我们已经为1670余名老兵完成了那个白内障及联合眼底病的手术，并发放了那个手术的补助金200余万元。同时呢，我们也捐赠了价值1200多万元的助听器1000余台啊，全面改善老兵的生活质量。同时呢，我们那个今年呢，就为了做好残疾退役军人辅具配置的一些保障，我们也开展了守望工程智能假肢助残的这么一个项目，为符合残疾的就符合条件的残疾退役军人免费装配智能假肢。三呢，我们会那个全力的帮扶就业创业，让大家有奔头能发展啊。我们联合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农业农村等部门啊，就是提供技能培训、专场招聘啊、创业贷款啊，特别像我们跟那个云南交投这些大型企业合作啊，定向提供一些岗位还有技能孵化啊， 同时呢，我们昨天也说了，就是我们也会主动的去对接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啊，定期去共享一些就业岗位跟一些创业的资源啊，能够帮助到咱们的战友呢实现稳定的就业啊，高质量的就业。
18: 嗯，
6: 啊，最后我们还会提供一些法律援助啊，维护咱们战友的合法权益。啊，我们会为我们那个司法部门建立协作机制，对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呢，就进行那个法律援助的一些申请啊，做到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法律的援助人员。咱们在那个五级的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啊，就是全覆盖设立了就是法律咨询的一个窗口，然后州、那个省、州县，我们也会定期安排专业的人员来进行那个在窗口进行值班，乡村两级呢做好初审，还有一些申请的转交，确保咱们的战友遇到法律问题时候呢，能够就近的找到就是靠得住的一些帮手啊。主要呢就是这四个方面，主持人。
18: 哎，刚才您讲到了，就是咱们现在呢，就是还有一些社会力量也参与到这个退役军人帮扶当中了，是吧？哎，有一些、有一些这个基金呢，有一些这个是帮扶项目是可以由社会力量来参与的。这方面，咱们的这个参与的热情、参与的规模是不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大？
6: 嗯，目前来看是这个样子。特别我们昨天也说了，就是我们专门的那个帮扶项目呢，还有就是像云南省的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啊，就是有救急减难、关爱帮扶的这些项目。这个呢，就是主要就是由咱们的基金会来汇聚社会爱心的力量啊，开展这些生活困难的帮扶、重大疾病的助医、事故灾害的一些援助啊。现在目前大家还是能够积极投身到这个帮扶项目当中来的。
18: 嗯，这个基金会主要通过哪些途径向社会来募集资金呐、啊？这些帮扶举措的？
6: 嗯，它这些途径的话，它主要就是那个，嗯，目前我、哦、这个机会的，我看一下。
18: 嗯，对，就是说，如果是有一个广泛的一个宣传，更多的一些参与，更方便的参与途径啊，我想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
6: 嗯啊，目前的话，就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基金会呢，就主要就是围绕咱们这些就是这些优抚对象，还有退役军人啊，就是开展的都是以勤暖老兵为主题的一些系列
18: 勤暖老兵
6: 帮扶的
18: 系列帮扶行动。嗯，
6: 是的，他的这些活动，然后帮扶的主要的一些内容的话，刚刚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一些生活困难的帮扶呀、重大疾病的就医啊等等这些，然后关爱帮扶的形式主要就是一些资金的帮扶、物资的支持、伤残辅具的一些援助。提供健康服务等等。
18: 嗯，对
6: 啊，
18: 是的。那这样子呢，就是关爱帮扶的举措这些年呢越来越扎实，力度也越来越大。好，
6: 嗯，
18: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就是刚刚您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具体的帮扶举措了，还想了解一下，就是是不是所有的退役军人都能够得到帮助，帮扶援助，有没有哪些情况就是申请不到的？
6: 有的，这个的话就是那个不同的帮扶的一些项目的话，就是对不予帮扶的情形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但总的来看的话，就是有一些情形，就是有这个情形的话就不能进行帮扶啊。
18: 哦，
6: 下面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18: 好的。
6: 第一呢，就是那个违法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啊，这个就是不能进行帮扶。啊，第二的话是因不当行为被纳入到了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也不能进行帮扶。第三的话就是组织煽动、串联聚集啊、残反闹反、滞留滋事、网上恶意炒作或造谣、多次参加聚集上访的啊。四呢是不支持或者不配合管理服务工作造成恶劣影响的啊。五的话就是本人有正常劳动能力，但经过就业创业培训后无故拒绝就业的。第六的话就是不能够提供相关的一些证明材料，或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材料呢，就是不能够就是客观的反映一些真实情况的。然后第七的话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帮扶的一些情形啊。
18: 嗯，
6: 然后啊，就这么多。
18: 嗯，
6: 主持人，
18: 其实就是说每一个受帮扶者，同时也意味着你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是吧？哎，这个是对等的，就是说呢，所以在这方面呢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当然了，就是说希望这工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退役军人呢，在这个大熔炉里得到锻炼以后，他们在社会各界呢，很多都成为非常优秀的骨干啊，然后呢发挥着非常好的作用。好，非常感谢您给我们介绍的这些情况。
6: 好的，
18: 好，
6: 谢谢。
18: 好，谢谢。刚才呢是省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俊杰啊。 跟我们介绍了咱们省这个退役军人帮扶的一些具体举措和帮扶措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些热点问题，就是我们省有很多军属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除了军人本人以外，军人家庭可以申请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的关爱帮扶吗？军人家庭能不能申请？这个问题的回答人呢是省退役军人师关爱基金会啊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何文俊。何秘书长你好。
20: 哎，你好，主持人。
18: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这个退役军人关爱基金能够除了这个军人本人以外，军人家庭是否可以申请？
20: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位拥军优属呢，是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特有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那么作为我们基金会呢，于这个2025年8月呢，对章程呢进行了重新修订。新修订的章程呢，把开展拥军优属、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公益慈善项目列入了我们的业务范围，也是这个践行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职业的具体行动。那么现役军人的父母、配偶和子女因患重大疾病，或者是家庭呢因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导致家庭特别困难的，经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同意，是可以申请关爱帮扶的，主持人。
18: 可以申请是吧？咱们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另外一个就是也大家也比较关注咱们这个关爱基金呢，当然是这个基金池的规模越大越好。现在我们有什么途径来扩大这个基金的规模？

0: 就说依托社会，广大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爱心组织的捐赠，
1: 个人能捐吗？
0: 个人能捐。
1: 哦，
0: 只要有爱心的人都可以捐。包括我们自身的这个门户网站，我们的公众号都有这个是捐赠连接的这个入口。
1: 哦，就是咱们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的这个门户网站，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0: 微信公众号，
1: 微信公众号，
0: 对，
1: 都提供了这个捐赠的途径。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也可以呢，直接像比如说我们这个驻当地的这些，比如说这个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啊、服务中心啊咨询了解，也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和我们基金会取得这个是联系。
1: 对，其实呢，我们有很多热心的这个市民啊，其实对于国防建设、对于我们的军队建设是非常非常热心的，他们非常支持，以各种途径哈、支持我们的这个军队建设，然后呢也支持我们的国防。其实啊，这个支持我们的关爱基金也是一种支持，是吧？
0: 哎，对，
1: 也是对国防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哎，对的，对。
1: 好，那么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个大家继续关注这项事业，我们的公众继续关注这项事业，也希望呢，咱们的关爱基金，能够发挥越来越好的作用。
0: 好的，好。
1: 刚才呢是咱们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何文俊啊，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关爱基金的一些帮扶的对象问题。那么其实可以扩大到这个军人家庭和军人家属。那么在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负责人也介绍说，咱们很多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在社会各界各个行业当中发挥着他们的带头作用，那展现着军人的本色，也树立了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那目前我们省有哪些退役军人先进典型的选术学习活动呢？这个问题的解答人是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处处长李坤。李处长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2: 好的，目前啊，我省呢现在开展有两项活动，一个呢是云南省双拥模范和退役军人工作先进表彰评比表彰项目，这是一个表彰项目，还有一个呢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和最美拥军人物宣传选术项目，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学习宣传活动。那么这两项活动呢，它的特点都是要坚持政治引领、公开公正、实际引导、面向基层的原则。那么我们在这个先进人物的评选当中，那么注重人物的先进性、事迹的典型性和行业的代表性。那么我们在开展这两项先进典型选术学习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程序呢是通过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动员，那么经过组织推荐、自下而上、逐级把关，那么好中选优的这个推选机制呢开展评选推荐。那么作为我们这两项活动的入选对象，有一个标准，那么他必须政治过硬啊，那么在传承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作风方面呢本色鲜明，那么在立足本质、干事创业和参与公益事业方面实际突出，那么在本领域或者是本区域啊具有较高的声誉，受到群众公正，而且呢不能有违法违纪的不良记录。那么近年来我们通过选术宣传最美和模范等我们退役军人这些先进典型啊，集中也展现了退役军人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模范风采，持续激励我们的广大退役军人始终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那么也推动全社会形成了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谢谢主持人。
1: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身边的一些从事着各行各业职业的一些人，其实呢在关键的时候能够站出来，很多人呢最后一了解，他们是退役军人。比如说有的快递小哥在这个危难的时刻见义勇为，是吧？在这个一些这个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出来挺身而出，像这样的典型，这两年我们省这个推选术的比较典型的有没有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
2: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在外地小哥，我们。

0: 有一个这个顺丰快递公司的这个折发柜啊，那么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我们在这个领域呢，一个是它本身从送快递、强服务这方面，我们把一个平凡的快递工作，那么做得很标准、很规范。那么从这个帮助我们的给我们这个客户啊，从打包啊这些方面，那么每一个细节这个处理得比较这个到位，那么确保我们交付的这些快递品啊安全。同时呢，他在送快递这个工作当中啊，那么也关注我们一些，比如说年老的我们一些这个老年人，那么生活不便啊，他在送快递的时候遇见发现呢，他就会主动的去帮助他们，做一些体力活呀，甚至有些时候帮买买菜呀，这些工作都做得挺好。那么这位同事呢，我们现在也推选作为我们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候选人啊，做得很不错。
1: 已经推向全国去了，
0: 对，现在呢，参加全国的这个
1: 评
0: 评
1: 选
0: 选。
1: 工作。是的，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很多身边的退役军人，他们也是各行各业的优秀的人士，同时呢，也给大家树立了这样一种信念，就是参军光荣，军人值得尊敬，退役军人呢是退伍不褪色这样一种概念，是吧？好。
0: 是这样的。
1: 非常感谢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处处长李坤给我们介绍的这方面的情况。好，再会。
0: 好，谢谢。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上线当中涉及的一些热点问题和听众在节目当中提出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解答。那么感谢大家的关注。金色热线的热线电话呢是0871-96100，欢迎您呢随时打电话反映您关注的问题，预告一下下期节目。下期的金色热线的直播时间呢是6月4号，由曲靖市人民政府上线，敬请关注。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徐徐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

0: 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北京时间13:00。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查询2025年收入和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情况，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8: 应急科普在身边。
9: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现象，以其独特的降雨模式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雨水资源，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和风险。汛期的降雨天气增多，容易造成灾害性天气和次生灾害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在我国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防汛的重点时期，这一时期的降雨量集中，河流流量大，容易引发洪涝灾害。汛期的成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季风气候的影响、地形地貌的特点以及降雨量的集中等。在季风气候的影响下， 特定季节的风向和风力会带来大量的降水，而地形地貌的特点则决定了河流的流向和流速，从而影响了汛期的发生和发展。降雨量的集中则是汛期发生的直接原因。汛期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汛期带来的丰富降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水资源，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另一方面，汛期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此外，汛期还会对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影响。总之，汛期虽然复杂多变，但只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防范，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带来的好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近日，曲靖市出台20条稳就业促增收措施，主要围绕拓展就业岗位、创业带动就业、稳定经营主体、聚焦重点群体、提升就业技能、强化服务保障6个方面。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思茅海关共监管出口普洱咖啡1.1亿元，产品远销德国、俄罗斯等19个国家和地区。昨天，2025-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的比赛全部结束，丽江队排名榜首，昆明队和红河队分列第2和第3位。根据国家医保局的消息，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将于明天启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从明天起实施，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将被定为疲劳驾驶。据伊朗媒体30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了航动能力。英国一家航运媒体30号的消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的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南博会的消息。南博会既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也是凝聚发展共识、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在南博会机制框架下，智库合作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社科专家林延明的讲述。
1: 我叫林延明，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印度研究所所长。第十届南博会即将在昆明举办，对我来说，这是我与南博会的十届之约，因为每一届南博会我都参加了。2013年第一届南博会举办那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研究中国面向南亚的开放合作，南博会既是样本，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十多年来，我观察南博会，逛南博会，从第一届南博会倡导的相互开放、务实合作、互利共赢、和谐发展，到第二届南博会提出的扩大服务贸易、促进投资合作、加快互联互通、共建经济走廊，再到第五届南博会倡导的融入

0: 一带路，促进合作共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南博会不仅是商品的博览会，更是规则的对话会、智慧的碰撞场。在南博会合作机制框架下，中国南亚东南亚智库论坛讨论的议题已经从互联互通拓展到了命运与共，特别是如何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比如铁路修通了，标准怎么对接？跨境电网有了，结算机制怎么设计？数字贸易火了，数据安全怎么保障？RCEP 生效后，深入研讨原产地规则怎么落地，服务贸易清单如何实施。通过南博会和智库论坛的举办，让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工商界人士坐在一起，把那些藏在贸易投资背后的制度性难题摆上台面，共同寻找解决方案，推动规则标准衔接。通过南博会搭建的高水平开放合作平台，我们与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的多家研究机构建立了固定的学术交流合作机制。每年南博会期间，大家相聚在昆明，坦诚交流。我认为这就是民心相通最真实的写照。在课题研究方面，我院与印度尼赫鲁大学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尼大东亚研究中心的利都阿格瓦尔副教授就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他曾多次到访云南，并受邀参加了2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和中国南亚东南亚智库论坛。通过南博会和智库论坛的举办，我们能直接听到南亚国家同行的真实声音，也让我们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面对面地讲给决策者和企业家听。
1: 我们当前正在推进中国与南亚各国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的相关研究，为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献计献策。我也期待各国专家与我们共赴南博之约。
2: 昨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首批285件参展品在昆明海关监管下入库，并开始进入展区布展。
3: 云南通义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月鹏：
4: 展品呢是来自巴基斯坦的金属工艺品、石质工艺品和地毯。这批货物呢，从广州到达，然后口岸海关验放呢，转运到昆明。
3: 昆明邮局海关监管次科副科长牛迎苏：
5: 提前与企业对接，了解了展品的一些数量、品类以及他们的通关方式，并且为他们制定了专业的定制化的通关监管方案。同时，我们与南博会的承办方以及展品的运输方呢，也进行了沟通对接，实时的掌握目前展品的信息动态，提高通关效率。
3: 南博会期间，海关将在现场设立政策咨询台，为中外客商提供海关监管、税收征管等咨询服务。

0: 5月29号，云南省第22期厅局长坐诊接送活动举行，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坐诊接送，面对面听取企业诉求和建议，研究解决问题。
1: 活动现场，云南麒麟大口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挂号问诊，提出知识产权保护、民企债务清偿、光伏项目建设、普洱茶保质期豁免等诉求。云南麒麟大口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宗云，
2: 就是希望能认定大口茶这3个字为我们麒麟大口茶的这个特有的商品名称，更好的去赢得这个全国的这个市场，做一些保护和保障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副处长丁海英，
3: 我们是按照个案认定、按需保护的原则来对特有的商品进行认定的。
1: 活动采取一问一答形式进行，企业家畅所欲言，政府部门认真回应。多特瑞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提出，希望监管部门加强平台监管，省市场监管局回应，进一步加强网络销售监测，依法查处假冒侵权等违法行为。

0: 为红河县库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请求督促库博光伏项目建设方尽快签署租地协议，省能源局答复协调州县能源部门尽快进行有关核验手续。云南远景规划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反映企业欠款问题，工信部门现场进行了答复。云南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省知识产权局局长夏生安：
1: 我们市场局协同相关部门对企业提出的困难还有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呢跟踪，同时呢争取部门协同把企业提出的困难呢在后续的工作中呢把它完善。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昭通。近年来，昭通市紧扣市场需求，通过系统性实施精准供给等举措，有效激活市场潜力，促进房地产持续健康平稳发展。
1: 昭通市将目光精准投向避暑避寒、康养旅居人群，以及因政策引导需进城安置的庞大群体。其中，对地灾避险搬迁群众的扶持政策尤为突出。在中央和省级补助基础上，昭通市额外叠加购房补贴和贴息贷款，形成强大政策引力。昭通市镇雄县住建局副局长朱少品：
2: 我们的目标是持续培育改善性住房、城市更新、湿地农民安置、地灾避险搬迁、避暑旅居五个增量，将镇雄打造成一个拥有500,000常住人口的丁川县集合部中等城市。
1: 人吸引来了，拿什么留住？昭通的答案是精准供给，建好房子。昭通市朝阳区购房者易琼丽：
3: 我们看了几个盘，发现现在房子设计更人性化，而且旁边规划有公园、有学校、有医院、有农贸市场，大家住起来都很满意。
1: 市民口中的满意源于昭通着力打造的户型好、配套好、环境好的三好房源。此外，昭通还规划了安居型、改善型、旅居型、投资型、创业型五型小区，满足从刚需到享受、从定居到旅居的全方位需求。昭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局负责人黄佑金：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供给端和需求端两端发力，建设更多的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全力推动全市房地产持续健康平稳的发展。
0: 5月25号至31号，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区域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第三届贝叶文献修复培训班在西双版纳州举行，来自泰国老挝的6名境外嘉宾学员以及30多位国内学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践操作加跨国研讨的教学模式，专家团队围绕贝叶文献材料学、表面生物数据采集、修复记忆等核心内容展开教学，学员们亲手体验贝叶文献修补工序，在实操中感悟古籍保护的真谛，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傣语教师西利补发：
5: 能够亲手参与到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更能让我们能体会到这个古籍保护工作的严谨和不易，在今后的工作中用心守护好我们千年贝叶的瑰宝。
0: 贝叶文献是镌刻在贝叶棕叶片上的珍贵典籍，被誉为傣族百科全书。西双版纳境内有存量丰富的贝叶文献，历经千百年岁月侵蚀，大量贝叶文献如今出现了破损、脆化等问题，抢救性保护与科学修复工作刻不容缓。复旦大学助理研究员张静宇：
6: 就是抢救性的保护和预防性的保护，现在是双管齐下对它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保护。
0: 2023年，杨玉良院士工作站落地西双版纳州图书馆，持续开展贝叶棕植物研究、文献断代、修复记忆攻关等工作。同年，图书馆与泰国清迈皇家大学签署贝叶经合作备忘录，开启跨境文化合作之路。泰国清迈皇家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贝叶文

0: 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迪列印詹。
1: 西双版纳与泰国清迈都有悠久的贝叶文化，自双方达成合作以来，我们持续共享文献资料，交流研究经验。泰国当下急需提升贝叶文献修复水平，这次培训是宝贵的实践机会，未来我们将携手同行，共同守护和传承贝叶文化。
0: 当前西双版纳州正稳步推进傣文贝叶经典文献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工作，并计划在2030年前冲刺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让千年贝叶文化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六一将至，连日来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点亮孩子们的童年。5月30号，一场温馨有趣的亲子阅读分享会在昭通巧家县新华书店举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阅读中共度美好亲子时光。学生家长陈静薇：
2: 通过其他家长的分享，让自己的教育过程可以少踩坑，接下来我也会继续坚持陪伴孩子共同阅读，共品书香，一起成长。
0: 这个六一儿童节阅读分享会为孩子们增添了别样的色彩，在陪伴中收获了温暖与成长。小学生邓博龙：
3: 小朋友们分享了自己读书的乐趣和书籍，以后我要好好读书，读好书。
0: 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90名中小学师生代表走进边境一线，坐上边境巡逻车，体验一线戍边工作的艰辛与不易。景洪市第四小学学生玉南佳丽：
4: 今天我跟着民警叔叔体验巡边之后，我才明白民警叔叔和守边前辈们日复一日的坚守有多么伟大。我会把今天的经历分享给同学，一起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0: 在楚雄市鹿鸣幼儿园，以泡泡嘉年华小小探险家为主题的六一活动精彩启幕，孩子们化身小小探险家，在沉浸式游戏中解锁科学奥秘，欢度快乐满满的六一儿童节。小班幼儿孙雨桐：
5: 今天我当小科学家，我要圆形的泡泡吹出一个大泡泡，我还用泡沫堆出一个小雪人，我好开心。
0: 艺术滋养童心，美育浸润成长。近日，一场艺术作品展为豫西的少年儿童送上了一份充满文化气息的六一儿童节礼物。豫西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学生高子涵：
6: 我觉得所有的同学画的画都非常有意思，同学们做的晚猫也很有创意，非常的有趣，我以后也想创作一些有趣的文化作品。
0: 本次作品展是豫西大中小美育一体化试点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通过把非遗文化艺术审美融入美育全过程，为全市跨学段美育融合发展打造了优质样板。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8: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8: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

0: 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游客朋友们请注意，我们即将进入风景区。
5: 这是怎么了？
6: 不好，地震了！
5: 大家不要慌，装稳扶手，我们马上靠边停车。大家一个一个的排队下车。
7: 不好，山上有滚石下来了，大家快跑啊！
5: 大家护住脑袋，跟着我，往和滚石垂直的方向跑。
8: 这边离山比较远，应该安全一些。
7: 啊，我女儿今天不舒服，就在酒店休息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5: 打个电话试试，告诉她赶紧起床，躲在桌子下面。
7: 哎，打不通啊，急死人了。
5: 地震可能造成了通讯信号暂时中断，别着急，一会儿再打一下试试。
8: 停了停了，好像没事了。
5: 可能还有余震，咱们马上去那边的应急避难场所。
9: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旅行途中遇地震，有序疏散，勿头部。
1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物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威朗24小时，怒江南部德宏、宝山、临沧、普洱、西双版纳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昆明主城区多云，17到27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继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0: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2: 哦，好的好的。
1: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

0: 每百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0: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2: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

0: 热啊、哦！哎、欸，你看我收了哦。
1: 啊，这谁不会？
0: 拜托，这很难的哎。
1: 这是你弹的吗？
0: 哎、欸，不要闹了好不好？开玩笑，
1: 好无聊、啊。哎、欸，走了走了。

0: 只想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01期。听众朋友，我们生活里呀，大家对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啊早已熟悉，也一直在重点防控，但很多人不知道，被称作沉默的第四高高尿酸正悄悄地伤害越来越多人的健康。它和三高不一样，几乎没有明显的身体预警，堪称沉默杀手。不少人查出血尿酸偏高，身体却不痛不痒，于是不当回事儿，既不改生活习惯，也不做干预调理。可正是这种长期忽视，让轻微的尿酸异常一点点累积损伤，最后啊慢慢熬成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的顽固性痛风，严重时还会伤肾损关节，影响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怎么识破高尿酸的伪装，远离痛风困扰。
3: 名医档案，
2: 张红主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云南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分会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免疫分会临床免疫分会第一、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从事风湿免疫性疾病诊治30余年，擅长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炎等风湿免疫性关节病的诊治，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皮肌炎、多肌炎、系统性血管炎等多器官受损的风湿免疫疾病的诊治。张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4: 您好，收听我们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红医生。
2: 欢迎您张主任。张主任呢，现在大家常说高尿酸痛风和顽固性痛风，很多人呢都分不清楚，首先呢想请您帮大家讲明白这三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有的人尿酸高却不疼，有的人呢一发作就疼得受不了呢？
4: 是的，紫云，首先高尿酸血症是血尿酸大于120毫摩尔每升，那么但每家医院的检验科的参考值不一，是痛风的土壤啊。高尿酸尿酸长期的超标会沉积在关节、肾脏、软组织里边形成结晶，其次呢痛风结晶容易引发急性的炎症，表现为关节的红肿热痛，最常见是大脚趾、脚踝、膝盖，常在夜间或者是凌晨发作。再次呢，顽固性痛风也叫难治性痛风，满足任何以下一个条件就算了啊，规范的用药尿酸还是大于

360毫摩每升，那么一年发作呢2次，然后有反复发作进展性的痛风时，关节破坏、肾脏的损伤。不是所有的高尿酸都会痛风，但尿酸越高，时间越长，越不好控制，变成顽固性的痛风的风险。

0: 讲讲，到底哪些错误的做法最容易把普通的痛风拖成顽固性痛风呢？
1: 是的，主持人，临床上90%顽固性痛风都是这些误区拖出来的。第一个，不止痛，不降尿酸，发作时的吃止痛药，不疼就停药，缓解期呢完全不规范降尿酸。第二呢，擅自停药减药，尿酸一正常就停，导致尿酸呢大起大落，更容易发作，还加重肾脏的负担。第三呢，迷信的忌口能治好，拒绝正规用药。尿酸80%来自自身代谢，仅20%来自饮食，光靠忌口根本不够，该用药不用，必然拖成顽固性的痛风。第四呢，乱吃偏方保健品，很多降酸茶、植物秘方可能加激素，短期止痛，长期用掩盖病情，越用越难治。第五呢，不查并发症，不查血压、不查血脂、血糖、B 超检查等，出现痛风时肾结石、肾功能下降了才来就医，那么已经是顽固性的痛风了。这些做法一拖再拖，关节反复的破坏，尿酸控制不住，就变成了频繁发作，关节走累，有痛风时合并肾脏的难治状态。
0: 急性发作的时候大家最慌了，又红又肿又疼，那这个时候到底该先做什么呢？能不能马上吃降尿酸的药呢？
1: 我的建议是制动、休息、冷敷止痛，先抗炎、暂缓加新加的降尿酸药，立即休息，抬高患肢，禁止热敷、按摩、揉搓，会加重炎症的扩散。局部的冷敷每次呢10到15分钟，可以减轻红肿热痛。再有就是尽早在医生的指导下用抗炎止痛药，非自来体的抗炎药、秋水仙等等，快速的抗炎止痛。急性期一般不加降尿酸药，避免尿酸的激烈波动加重一个疼痛，延长发作时间。那么再有就是多喝水，清淡饮食，严格的禁酒，禁止高嘌呤的食物。急性发作控制以后呢，再进入规范的降尿酸治疗，这是防止反复发作的一个关键。
0: 大家呀都特别担心西药伤肝伤肾的，宁愿硬扛着也不吃药。请主任呢明确告诉大家一下，哪些人必须用药来降尿酸呢？控制目标是多少？一般要吃多久呢？
1: 主持人，不是所有高尿酸都要立即吃药，但以下情况必须规范降尿酸，比如痛风一年发作2次以上，已经有痛风石，或者是关节破坏、畸形，有肾结石、肾功能的损伤，尿酸持续大于540毫摩尔每升，哪怕没有痛过，那么有合并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都应该去降尿酸。尿酸控制的目标是非常关键的，普通尿酸在360毫摩尔每升，那么有痛风时，有慢性顽固性的痛风，那么必须在300毫摩尔每升以下，才能慢慢的溶解结晶，缩小痛风时。用药的时长呢，要结晶缓慢的溶解，无痛风时呢，至少要稳定达标6个月，有痛风时更需要2到5年甚至更久。多数患者呢，长期小剂量维持，不能自己随便的停，一停就反弹，反复发作。
0: 吃了药还是反复发作，很多的听众都在问呢，是不是药没用呢，还是没吃对呢？
1: 子云，常见有几个原因啊。第一呢，是剂量不足，疗程太短，尿酸没有达标就停药。第二呢，是一边吃药一边放纵，喝酒、喝饮料、吃内脏、海鲜等等。第三呢，就是没有肾功能的复查，药物的选择剂量要按照肾功能来调整。第四呢，没有简化尿液，尿 pH 值过低，容易长结石。第五呢，是合并症没有控制，比如说这个病人有肥胖、三高、脂肪肝，都会影响尿酸的代谢。正规治疗后80%以上可以做到少发作，甚至不发作，不会变成顽固性的痛风。
0: 那对于高尿酸人群和普通健康人，该怎么预防痛风的发作，或者控制病情，避免反复呢？
1: 预防痛风和控制病情的核心就是把血尿酸控制在正常范围，减少尿酸盐结晶的沉积，做好生活方式干预是重中之重。高尿酸血症人群若能坚持科学的调理，很多人能避免发展成为痛风。第一呢，就是严格控制饮食，低嘌呤饮食是核心，避免吃动物的内脏、海鲜、浓的肉汤、火锅等等这些高嘌呤食物，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等低嘌呤食物， 蔬菜和水果中的膳食纤维呢，能促进尿酸的排泄。第二，戒酒精和高糖的这个饮料，任何酒都要避免，尤其是啤酒、奶茶。

0: 茶、果汁，还有就是碳酸饮料、葡萄糖浆等这些饮品都要戒掉。白开水是最好的选择，每天饮水量保持在2000毫升以上。促进尿酸通过肾脏的排泄，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苏打水啊，来简化尿液，帮助尿酸的排泄。第三呢，就是控制体重，规律的运动。肥胖是痛风的重要诱因，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控制体重，避免快速的减重啊，快速的减重尿酸会很快的升高啊。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中等强度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剧烈运动呢会诱发痛风的急性发作。运动后要及时补水。第四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长期熬夜。熬夜会导致代谢紊乱，尿酸排泄减少。避免久坐，每隔1小时左右呢就要起身运动，促进血液循环，保护关节，避免关节受累。外伤也可能诱发痛风发作。第五呢，就是定期体检，监测尿酸，尤其是痛风家族的病史。那么还有就是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些危险人群，建议每年定期复查血尿酸，早期发现高尿酸、早干预啊、高尿酸血症的人群呢，要遵医嘱来定期复查，必要时呢启动药物治疗，不要等到发作才来重视。第六呢，就是谨慎的使用影响尿酸的药物，尤其是疾病需要用药，比如说利尿剂。阿司匹林等要提前告知医生自己有高尿酸的情况，告诉医生我在吃这些药，那么医生会给你调整用药，避免诱发痛风。
1: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2: 很多的听众朋友有这样的误区，觉得痛风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病，尿酸高只要不痛就不用管。其实近几年呢，高尿酸人群越来越年轻化。熬夜、久坐、高油、高盐、高嘌呤饮食，长期喝甜的饮料，缺乏运动，这些现代人常见的习惯都是拉高尿酸的元凶啊。高尿酸是沉默的第四高，不痛不代表没危险，拖延不治、胡乱用药、盲目忌口，都会让它一步步变成顽固性痛风。今天呢，我们跟随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红主任一起学习高尿酸与痛风的科学防治，早控制稳尿酸，才能远离痛风的反复发作。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的健康生活，我是紫云，请您锁定收听。
1: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点半，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主任呢，现在我们来回答微信平台听众的提问。这第一位听众叫蓝水晶，他是这样问的：我呢，尿酸高，但是从来没有疼过，需要治疗吗？很担心以后啊，会变成痛风。主任，请。
0: 你好，这位听众，无症状高尿酸同样危害很大，不是不疼就没事儿。建议检查呢，除了尿酸，还要检查肝肾功能、血脂、血糖、尿常规、腹部的 B 超。在轻度升高的时候，生活干预3到6个月，如果尿酸还是大于540毫摩尔每升，那么或者是有家族史、肾结石、肥胖、三高，那么就建议及早的控制体重，药物来干预，把尿酸稳住。避免以后发展变成顽固性的痛风。
2: 这第二位朋友云淡风轻是这样问的，他说：“主任好，我痛风好多年了，每个月呀都发作，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了顽固性的痛风了呢？该怎么办呢？”主任，请。
0: 你好，这位听众，你的这种情况一年发作大一两次，多关节受累，已经接近顽固性痛风了，一定要到医院做全面的评估，查血尿酸、肝肾功能、血脂、血糖。必要时呢，做关节的超声或者是酸能 CT，看有没有尿酸盐沉积，还有有没有痛风石，在医生的指导下降尿酸，把尿酸控制在小于300毫摩尔每升呢，坚持用药管理生活，多数人呢都会可以减少发作，甚至不再发作，避免关节变形和肾脏受累。
2: 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第三位听众叫好时光啊，请您回答一下，他是这样问的：痛风可以彻底断根吗？是不是一辈子都要吃药呢？
0: 你好，这位听众，痛风那是高血压、糖尿病， 是可控制、可长期稳定的慢性病，不能简单说断根，但我们可以做到长期不发作，痛风时缩小，不再长大，不损伤关节，不损伤肾脏，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很多患者在尿酸稳定达标多年后，可在医生的严密监测下，小剂量或者间断的用药，但不建议自己随便停药啊，一停呢就容易反弹复发，重新变回顽固性的痛风。
2: 嗯，是的。好，主任，您看这位听众小幸运，他是这样问的。他说呀，我的爸妈都有痛风，我是不是一定会得呢？平时要怎么提前预防呢？
0: 你好，这位听众，痛风有家族遗传倾向，但不是绝对遗传病，不是父母有你就一定得，只是风险比普通人高。遗传是内因，生活习惯是外因，控制好后天习惯，完全可以不得痛风。好，我的建议是这样：第一呢，是每年体检必须查血尿酸，早发现早干预；第二呢，少喝甜品饮料。禁酒，少吃内脏、海鲜、浓汤。三呢，就是多喝水，控制体重，不熬夜，规律运动。第四呢，尿酸一旦超过400毫摩尔每升呢，即使不痛呢，要及时调理。
2: 嗯，最后啊，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平安是福的提问。他说：“我有痛风石，已经影响走路了，必须手术吗？手术后还会再长吗？”哎，这个问题很好，也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主任，请给这位听众回答一下。
0: 你好，这位听众，不是所有痛风时都要立刻手术，先规范降尿酸是第一位。目前尿酸要控制到300毫摩尔每升以下，长期坚持，小到中等的痛风时可以慢慢溶解缩小，不用去做手术。如果有下面这些情况才考虑手术，比如痛风时很大，压迫到的神经，溃破不愈合。严重影响关节的活动。这里我强调的是，手术不是一劳永逸，术后依然要长期降尿酸，管住生活，否则尿酸一高，痛风时还会再长，还会再次反复发作。
1: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2: 现在呀，高尿酸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不光中老年人，年轻化的趋势也特别明显。很多人体检查出尿酸高，不痛不痒就不管了，疼起来才治，饮食不控制，用药也不规范，一步步的把高尿酸拖成了反复发作、治不好的顽固性痛风。最后呢，关节变形、长痛风石、伤肾脏、伤血管。在节目的最后，健康小贴士环节，我想请张主任给所有高尿酸、痛风朋友一些重要的建议。我们平时怎样做才能不让高尿酸熬成顽固性的痛风呢？
0: 好的，子英，我给大家一句最实在的提醒：想不让高尿酸熬成顽固性痛风，记住四个词啊，早发现、早干预、定期查、管好生活习惯。咱们很多朋友体检检出尿酸高，一看没症状就不当回事儿，结果拖到关节疼、走不动路了才来治疗，这个时候往往已经晚了。其实要尿酸高，不管疼不疼，都得赶紧的重视起来，这就是早发现。紧接着就要早干预，该忌口要忌口，该运动要去运动。用药呢，就要遵医嘱来用药，别自己硬扛。平时还得去定期复查，看看尿酸控制的怎么样，别让它偷偷的飙上去。最后呢，健康生活才是压舱石，每天多喝水，少吃高嘌呤饮食，别熬夜，少喝酒，这些小事坚持做，就能大大降低痛风反复发作，变成顽固性痛风的风险，保护好我们关节和肾脏。
2: 非常感谢张红主任的细致解答。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专家呀给我们讲了高尿酸是如何一步步变成顽固性痛风的，也学到了规范降尿酸、护肾防结石、识别并发症的全套科学方法，内容实用，好操作。
0: 谢谢子英，谢谢各位听众，希望大家都能科学管理好尿酸，早干预，不拖延，守住关节和肾脏的健康。
1: 独家策划，
3: 专为健康打造。
1: 我们联合全省各大名医专家，
3: 为你，
1: 为我，
3: 为我，
1: 为他，共同发
3: 起
1: 健
3: 康
1: 新
3: 主
1: 张。
3: 欢迎您加入紫云主持的 健康生活，
1: 欢迎您加入紫云主持的健康生活，
3: 请拨打电话96100参与节目，
1: 请用微信寻找云南新闻广播参与节目。
3: 好的生活在健康中注入新的活力，
1: 好的生活与健康并肩同行。
2: 听众朋友，高尿酸是沉默的健康杀手，规范防治就能避免关节变形、肾损伤、顽固性痛风。如果您或家人尿酸高、痛风反复发作，请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检查。今天呢，咱们的话题别让高尿酸熬成顽固性痛风，健康科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我们的专家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红主任的到来。下面呢，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1: 节目预告，
2: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眼科与视光学专业组主任张扬。下一期啊，在66爱眼日到来之际，我们聊聊学龄前儿童视力保护，请您继续关注6月3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4: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5: 有健康才有未来。
4: 打好健康4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5: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4: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转进去呢？爱我吧，我是变态，把酒请我请。

0: 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可以。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
7: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发现新云南，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前行。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南博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咱们云南昆明举行。那么旨在增进中国和南亚经贸合作，并且呢为南亚各国来提供大量的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的优质产品。那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话题。好，之后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梳理的是和生活相关的资讯。好，接下来一个小时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愉快前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5月29号举行新闻发布。

0: 会。商务部的有关负责人表示，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及南博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旨在增进中国和南亚经贸合作，并且为南亚各国来提供大量的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根据介绍，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的贸易额突破了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了10.7%。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呢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以及马尔代夫的最大的贸易伙伴。最近省政府办公厅就引发了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方案，全力的推动我省干热河谷生态带的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的发展。那么28号，省政府新闻办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于这个实施方案就进行了解读。来，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1: 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方案确定，云南省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施范围涉及13个州市、53个县市区，明确到2027年干热河谷生态带试点县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到2030年基本建成干热河谷生态带，展望2035年干热河谷生态带建设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梁旭东：
2: 实施方案坚持以生态保护为根本，绿色发展为主线，聚焦富民惠民的目标导向，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以连农带农利益连接。实施方案立足干热河谷五大流域的资源禀赋，有序引导各流域各地区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1: 实施方案包含了6个方面、19项具体任务措施，持续开展石漠化、水土流失及小流域综合治理，持续推进河湖水系生态保护修复，规范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4项任务举措，推动干热河谷高水平保护，夯实生态基底。云南省水利厅总规划师朱小科：
3: 实施鲁地搭、乌东德、小湾等水电站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发挥蓄风补窟作用，以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高原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为重点，支撑干热河谷地区4大农业发展。
1: 到2030年，全省干热河谷涉及的53个县市区将新增蓄水库容4亿立方米，新增供水能力10亿立方米，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得到有效补齐。实施方案明确，还将通过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壮大林下经济，拓展延伸农产品产业链供应链，大力推进品牌建设，提档升级文旅产业5项任务举措，推动干热河谷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实施方案提出，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科学推动水光互补，积极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3项任务举措，以科技创新破解干热河谷生态治理难题和发展瓶颈。
0: 5月28号，中国东盟特色农产品智慧化服务平台跨牌仪式首单交易启动仪式在河口举行。那么这次活动呢，是以数联河口、农通东盟共建跨境农产品数字交易新枢纽为主题，旨在打通跨境农产品贸易流通壁垒，推动当地贸易模式的转型升级，来助力沿边开放和乡村产业的振兴。平台在上线之后，将会重点围绕咖啡和热带水果、中药材等东盟特色农产品，提供线上挂牌、线上交易、跨境溯源和物流对接、供应链金融等一站式服务，旨在解决传统的跨境贸易当中定价不透明、融资难、流通效率低等痛点。日前，云南省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新闻发布会召开了。2025年全省法治建设群众综合满意率就达到了97.79%，创历史最好水平。来关注。
4: 2025年云南深化改革创新，加强系统施治，全省完成法治建设一规划2。

0: 纲要实施情况系统评估。新平县获评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赵锦：
1: 推进重点高原湖泊入河活道的这个保护条例、法律援助条例、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办法等立法工作，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实现省市县三级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全覆盖，深化政务信息公开，全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转办工单按时办结率99.34%。
0: 去年以来，云南开展为期一年的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着力纠治突出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云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徐云：
2: 截至目前，全省处理问题线索1788条，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线索367条，396人受到了处理，累计为企业挽回损失1.96亿元。
0: 2025年度，云南在优化四个环境方面下功夫，以法治引领护航高质量发展，制定云南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促进经营主体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2.0版，发布政商交往正面负面倡导三张清单，定期举办政企沟通圆桌会议，优化厅局长服务企业坐诊巡诊上门问诊机制，创新开展政企相约周周见活动，进行六上企业大走访，解决问题诉求超4000项。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赵锦：
1: 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的常态化实施，24个重点事项实现零跑动，修复各类信用信息23.7万件，惠及3万家企业。
0: 2025年，云南不断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在生态环保、文旅市场、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加大执法力度，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连续9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文旅市场秩序持续向好。在高原特色农业发展领域，云南出台多项涉农地方性法规，填补多项立法空白，持续规范农资市场秩序，推行包容审慎监管，以法治护航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稳步增长。
3: 28号，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主场活动在德宏州芒市启动了，我们去看一看。
4: 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的主题是“奋进15五，科技普新天”。在现场呢，还开展了科普成果展、科学大讲坛、科学之夜、科学家进校园等等系列活动。
0: 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科研部副主任李晨：
5: 我们组织了肿瘤医院的多个学科专家团队，为群众提供面对面的义诊和咨询服务。
0: 作为系列活动之一，云南科学大讲坛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法国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院士开展科普讲座。法国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学院人文社科院士陈云：
6: 如果能在德宏跟我们的地方产业的这个发展和人才培养做一些结合，我觉得对我们云南的经济发展是会有很大的助力的。
0: 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聚焦产业创新赋能，注重激发创新活力，紧扣沿边开放特色，采取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形式开展。云南省科技厅科技人才与科学普及处处长王可欣：
7: 深入开展科技三下乡、科技志愿服务，把优质的科技资源送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基层一线。
3: 近年来，丽江市持续地推动咖啡产业和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创新多元消费场景，以一杯纯新的咖啡来激活文旅消费的新动能。我们去看一看。
8: 湖南游客叶梦雨抵达丽江后，选择了特色咖啡主题酒店入住，舒适的环境、随处可见的云南咖啡、松弛惬意的度假氛围，让他的丽江之旅格外舒心惬意。
9: 这个酒店呢，就是让我还是很惊喜的。然后一进大厅的话，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咖啡的香味啊，然后让人心情非常的好啊，非常治愈，不用去再去找咖啡店了，这下面咖啡店就满足了你的这种需求，用料这一些

0: 都是还是比较高品质的。
1: 在丽江，咖啡已不再是简单的饮品，而是串联山水风光、民族文化与旅居生活的纽带。借力火热的文旅市场，丽江跳出单一咖啡售卖的传统模式，积极探索咖啡家跨界融合，将咖啡与民宿旅居、山野观光、文创休闲深度结合，催生出一批新潮走心的文旅消费新业态。位于玉龙县黄山街道的咖啡智慧酒店，打通了住宿休闲与咖啡文化体验的边界，整座酒店以咖啡为主题，开放式吧台随时提供新鲜现磨咖啡，所有客房均以咖啡品类命名。创新推出的本土一豆三喝特色饮品，让游客住在风景里，品在咖香中，沉浸式感受云南咖啡的独特魅力。比纳多咖啡智慧酒店董事长王开心：
2: 我们在全国拥有100多家特色门店，经营过程会结合每个地方的区域特有的文化，打造一个不止于住宿更能安放身心的旅行的一个目的地。我们公司从去年招商引资到丽江以来，那么到现在的总营业额已经接近5000万，希望让每一个来到丽江的旅客在享受丽江美丽的风光的同时，也能闻到我们咖啡的香味。
1: 固定场馆氛围感十足，流动咖香则铺满山野。在丽江各小众网红景点穿梭往来的移动咖啡车，把醇香咖啡搬进自然风光里。山水为幕，咖香为伴，轻量化的新业态让丽江的慢生活和城市魅力被更多游客感知。一姐咖啡负责人依依：
3: 从事移动咖啡行业3年多，累计售出了5万多杯咖啡。我觉得雪山古城的风景，在路上的自由感，和云南咖啡豆的香醇天然契合。我热爱自由行，在游玩的过程中，也把云南的好豆和慢生活带到各地，也让更多的人因为一杯咖啡爱上丽江。
1: 如今，咖啡文化早已融入丽江文旅的方方面面，成为极具辨识度的城市文旅新名片，多元新颖的咖啡体验持续吸引着各地游客驻足打卡、深度漫游。香港游客阿莹：
4: 在这么美的风景喝咖啡啊，其实心情也会好一点啊。
1: 咖啡文旅业态在丽江遍地开花，蓬勃生长。数据显示，玉龙县现有400余家咖啡经营主体，仅白沙古镇就集聚了130家特色咖啡门店。古镇街巷、景区沿线、乡村山野间特色观景咖啡馆、乡村便民咖啡店随处可见。玉龙县咖啡协会会长李国：
5: 以前呢，只是单纯的喝咖啡，现在升级成为了咖啡加民宿、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文创等等。另外，户外咖啡馆、看雪山的咖啡馆、村里的咖啡小院等也都冒了出来。整体呢更年轻，内容更新颖，游客不仅能感受到全新的咖啡体验，经营商家也因此受益。
6: 我们从丽江再来到苍山。苍山呢，它既是世界地质公园，它也是无数野生动植物的家园。近年来，大理州漾濞县以科技赋能监测、全民参与共护以及品牌赋能发展，来推动苍山保护工作从靠腿走迈向了靠数据跑。那么随着保护力度和加大以及科技手段的深入的应用，那么生态系统加速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就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当地群众从靠山吃山转向了护山爱山，借助苍山品牌吃上了生态饭。
1: 在苍山西坡，一条条布设在密林深处的监测样线，如同自然守护者的眼睛。过去5年，苍山保护实现了从依靠管护员徒步巡查，到引入红外相机、无人机等科技手段的跨越，监测能力与效率显著提升。如今，亚洲黑熊、小熊猫等9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频频出境，苍山生态系统修复交出亮眼成绩单。苍山分局专业技术工作人员杨天俊：
7: 五年以前，我们主要是依靠各个片区的这个长沙寡妇园，通过用许长许富来接上这些动植物。现在的话，就有了口味相思啊，还有无人知这些。根据周边的这些村民的一个反应，而且还有动物的水源地、动物的这些脚印啊，布设了11条压线，就安装了那个当时一团口味相机，然后拍摄到野生动物的影像有3000多张，了解了一个野生动物的生活。

0: 实习以后，我们就更有把握了嘛，做到一个很好的就地保护了嘛。
1: 在加强动物监测的同时，苍山植物保护同步推进，保护区将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等五种主要植被类型纳入常态监测，并为样壁槭、苍山杜鹃等七种珍稀濒危植物建立固定样本，实行间档管理。目前苍山西坡已完成21块样地踏查，初步形成重点突出的生态监测网络，同时对特有珍稀植物实施挂牌保护、闭环管控，并积极谋划专项繁育项目。苍山分局专业技术工作人员杨天俊：
0: 植物这块的话，目前就是一个就地保护了，挂牌保护，通过巡查巡护啊，看看人为对这些植物有没有干扰、有没有破坏、生机那些。通过一个科普宣传，进社区啊、进校园、就是发动周边的群众一起加入我们，尽可能的减少人为的干扰。
1: 好生态也能鼓钱袋，在当地苍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品牌标识被授权给企业和合作社使用。走出品牌赋能、社区发展的新路子，云南苍山丁东山泉水有限公司的状元溪苏打水获得苍山世界地质公园标识授权后，优质的天然水源加上苍山品牌背书，让品牌知名度明显提升。云南苍山丁东山泉水有限公司厂长赵泽：
2: 我们有这个独特的天然的优势，争取了这个地质公园的这个标志呢，然后对我们提升我们的品牌价值，那产品价值也是有很大的提升。很多都是认识那个大理，认识这个苍山，认识这个世界地质公园，这对于我们走向外面、走向全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现在我们半年的时间是生产20万件，来自大理的这个好山好水的，就是说老百姓反馈很好。
1: 从红外相机里的珍禽走兽，到村民家门口的绿水青山，再到超市货架上的苍山品牌，山更绿，兽更多，人更富，正在苍山脚下成为现实。漾濞县苍山分局副局长李慧晕：
3: 下一步呢，我们要开展一个特有植物的防御项目，主要对苍山片区的杜鹃花、滇山茶、漾濞槭等植物呢开展这个防御工作，进一步加强大理苍山世界地质公园的保护工作，进一步提高我们公众的这个保护意识。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到玉溪。最近啊，第七届玉溪残疾人技能竞赛开赛了，有160名选手在刺绣和陶艺等8个项目上同台竞技，展现别样匠心。
5: 竞赛分为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服务4大类，开设刺绣、花艺、陶艺、直播销售、家政服务等18个项目。
6: 很多衣服的整理、收纳以前都不会的，通过这次比赛对我帮助很大，利用我这次所参加比赛的内容去帮助更多的人。
5: 陶艺选手王怀成专注创作，用泥土演绎逐梦的模样。
7: 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它能出来什么，但是它出来的时候 烧出来的时候，你看见就感觉蛮有成就感的。大家来参加可以提高残疾人的自信啊之类，有利于宣传一下陶瓷文化呀之类的。
5: 花艺选手徐小红用玉溪建筑元素装点餐桌，治愈自我，传递美好。
8: 插花不仅是一个创造生活、享受美好的一个过程，也取悦了自己，也希望我们的所有朋友的生活像花儿一样幸福美满。
9: 举办此次竞赛呢，既是对全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展示残疾人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重要窗口，是促进全市残疾人创业、就业、融入社会的有力举措。
10: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发现新云南，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前行。听众朋友注意了，这一年一度

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了大型爱眼公益活动。平时不管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难受，还是说迎风流眼泪，现在您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99，人人都能够免费去体验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去感受一下护眼的效果。您快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所有眼睛发雾的，比如说您看电视、看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也密密麻麻糊成了一片，严重的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受到影响，一定要去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征选了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的深入到眼周，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啊做了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都是水润的、清爽的，您看电视、看手机更清晰了，也不会怕光，看什么都是很方便的。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好视力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另外再加上高档的收音机，还有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这四样好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只有十分钟，您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胡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0: 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翅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1: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3: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5: 云想衣裳花想容。
1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7: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发现新云南民生服务站，我们梳理的是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那么从5月29号开始啊，这个铁路部门就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有哪些这个优惠呢？咱们中老年人该如何去购买优惠的车票呢？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2: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3: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2: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1: 翠湖是咱们的昆明之眼，也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那为了提升翠湖公园整体水质，去年年底开始，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对于翠湖公园水体就开展了综合整治，通过了清表清杂以及改善水动力。

0: 微生物净化等等一系列的措施来提升水体的自净能力，构建良好的水生态。
1: 近年来，翠湖水质出现退化。从去年底开始，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委托中国环境科学

0: 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6: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5: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

0: 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场。
1: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2: 每天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1: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3: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4: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5: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4: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6: 我们种植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7: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8: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7: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9: 实质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10: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2: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1: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3: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1: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4: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5: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16: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

0: 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1: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0: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4: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3: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4: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2: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5: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 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

0: 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1: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0: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2: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3: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5: 今年5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5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5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5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5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6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5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7: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5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6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6: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3: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

0: 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1: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0: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1: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0: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查询2025年收入和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情况，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4: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

0: 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提醒下，只要咱们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个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昆明举行，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思茅海关共监管出口普洱咖啡1.1亿元，产品远销德国、俄罗斯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近日，随着校验飞机平稳着陆，腾冲机场跑道延长及附属设施扩建工程投产飞行校验工作圆满完成。今天，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5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根据国家医保局的消息，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将于明天正式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1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继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5月28号，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宝山专场。“十五五”时期，宝山立足三地一屏障一门户的发展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向新、向绿、向优、向好。
1: “十四五”以来，宝山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300亿元，人均 GDP 达到5.6万。

0: 员。15-57，宝山将锚定“让幸福的地方更加幸福”实践地，在民生普惠上持续用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用心打好群众持续增收之稳，锚定我国西南生态安全重要屏障，努力打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碳中和的示范、两山转化路径的样板，锚定延边开放重要门户，在改革赋能上持续聚力，锚定腾冲科学家论坛成果转化地，在产业培育上持续加力。宝山市委副书记、宝山市市长左广：
1: 构建口岸加通道加市场的点线面，协同发展开放新格局，打造开放合作的新高地，持续办好腾冲科学家论坛，努力打造全省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示范区，生物医药种植加耕制造示范区，高原特色精品农业示范区。
0: 2025年，宝山市高原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500亿元。15-57期间，宝山将抢抓咖啡行业风口，持续做优高原特色农业文章，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硬核支撑。宝山市副市长高康：
2: 健全利益连接模式，发展庭院经济、农文旅融合，要打造50个以上乡村旅居的重点村，让群众啊全产业链的分享发展的红利。
0: 2025年以来，宝山44个旅居地产项目实现温泉入户，省外购房占比达45.9%，居全省第二。15-57期间，宝山市将全力打造温泉胜地、康养福地、旅居宝地。宝山市副市长龚翠莲：
3: 到2027年呢，我们将培育10个以上的温泉康养旅居小镇，50个以上的乡村旅居重点村。
0: 15-57期间，宝山市将多维度扩大对外开放，着力建设滇西延边开放重要门户，做强通道枢纽，做优开放平台，做大开放产业，做深交流合作。
4: 昨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首批285件参展品在昆明海关监管下入库，并开始进入展区布展。
5: 云南通义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月鹏：
6: 展品呢是来自巴基斯坦的金属工艺品、石质工艺品和地毯。这批货物呢，从广州到达，然后口岸海关验放呢，转运到昆明。
7: 昆明邮局海关监管次科副科长牛银苏：
8: 提前与企业对接，了解了展品的一些数量、品类以及他们的通关方式，并且为他们制定了专业的定制化的通关监管方案。同时，我们与南博会的承办方以及展品的运输方呢，也进行了沟通对接，实时的掌握目前展品的信息动态，提高通关效率。
5: 南博会期间，海关将在现场设立政策咨询台，为中外客商提供海关监管、税收征管等咨询服务。
4: 5月29号，云南省第22期厅局长坐诊接诉活动举行，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坐诊接诉，面对面听取企业诉求和建议，研究解决问题。
9: 活动现场，云南麒麟大口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挂号问诊，提出知识产权保护、民企债务清偿、光伏项目建设、普洱茶保质期豁免等诉求。云南麒麟大口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宗云：
10: 就是希望能认定大口茶这3个字为我们麒麟大口茶的这个特有的商品名称，更好的去赢得这个全国的这个市场，做一些保护和保障吧。
9: 云南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副处长丁海英：
11: 我们是按照个案认定、按需保护的原则来对特有的商品进行认定的。
9: 活动采取一问一答形式进行，企业家畅所欲言，政府部门认真回应。多特瑞上海商贸有限公司提出，希望监管部门加强平台监管。省市场监管局回应，进一步加强网络销售监测，依法查处假冒侵权等违法行为。红河县库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请求督促库。

0: 固铂光伏项目建设方尽快签署租地协议，省能源局答复协调州县能源部门尽快进行有关核验手续。云南远景规划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反映企业欠款问题，工信部门现场进行了答复。云南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省知识产权局局长夏生安：
1: 我们市场局协同相关部门对企业提出的困难还有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呢跟踪，同时呢争取部门协同把企业提出的困难呢在后续的工作中呢把它完善。
2: 随着滇超赛事的火热进行，昭通将赛事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有效激活了城市烟火经济、文旅产业和商贸市场活力。2025-2026赛季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昭通队对阵普洱队的比赛5月30号下午在元宝山城市体育公园开赛，赛场内激情角逐，赛场外烟火升腾，主营手工冰粉的摊主吴梅花早早备好了新鲜食材。摊主吴梅花：
3: 因为今天有那个比赛嘛，然后就想过来试一试，生意挺可以的，对，让外面的人也了解一下我们的昭通。
2: 通过滇超联赛的持续举办，吃昭通小肉串成为了游客来到昭通必须打卡的一件事。马丁烧烤总经理马云川：
4: 来到昭通不吃昭通小肉串白来昭通一趟，这也是整个滇超对我们整个行业宣传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提升。
2: 烧烤火了，酒店也忙了。紫光大酒店前厅经理吕燕琪：
5: 滇超赛事的举办延长了旅客到昭停留时间，提升了酒店的知名度和好评度，为后续到来的避暑季、节假日、商旅活动的客流增加打下基础。
2: 赛事期间，昭通不断丰富赛场周边消费业态，精心打造美食街、车展、特色农产品展示等多元场景，串联起餐饮、零售、农产品销售、交通住宿、文创展销等多条消费链条。昭通市商务局副局长申毅：
6: 我们尝试了很多的配套活动，一个呢是在场外做了很多消费券的配套，参与的商户也达到328户，比较积极也很踊跃，大家慢慢形成了这种场内和场外互动这个相互促进的这种模式。
2: 近日，全国首张品质中药材白级证书花落普洱市澜沧县东回镇，标志着澜沧中药材产业在标准化、品质化发展上迈出关键一步。眼下正值白级生长管护的关键期，村民们穿梭田间除草护苗。村民石李荣：
7: 这个树苗我们都地起割足了，这个竹子周期三年下来一共呢收入60多万左右，家里面的日子也跟着越过越糊涂了，发展些盖的车子先买得嘛。
2: 东回镇白吉种植面积有2500亩，出产的白吉干含量超过2.5%，无二氧化硫残留，年亩产量高达967公斤，综合品质位居全国同行业前列。澜沧良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立川：
8: 东回的气候的话比较适合中药材白吉的种植，所以我们在这里选址，交通情况比较便利，群众参与度非常高。
2: 这份沉甸甸的认证背后离不开朱友勇、陈世林院士等科研团队的长期技术支持，也离不开东回镇多年来深耕中药材产业的积累。自2018年起，当地引入龙头企业，设立就业帮扶车间，通过土地流转、吸纳务工、承包管理等方式，累计带动周边2400余户农户参与培训，日常稳定用工100人左右，40余户农户直接参与基地种植管理，真正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村民李娜拉：
9: 我们天天来在这条北极点上班，一天100块钱离家近，好赚钱，心里面踏实，照顾老人也好照顾。
2: 一张证书带来的是品牌价值的跃升和产业信心的提振，越来越多边疆群众将从这一株株白吉

0: 于中收获希望与财富。我们再来关注咖啡。2026第十一届云南咖啡生豆大赛暨第十四届普洱咖啡生豆大赛日前在普洱市圆满落幕。本届大赛以国际顶级品鉴标准甄选精品生豆，赛事涵盖水洗、日晒、蜜处理、特殊品种四大核心赛道，汇聚普洱、宝山、临沧、西双版纳等云南六大咖啡核心产区，47家行业主体携107支优质样品同台竞技。大赛主审陈家生：
1: 我们是采用云杯测这个东西，那云杯测这个方式一样，我们会有30多个站点，还有260个评委参与这次的赛事。今年的赛事跟往年不同的支数增加之外，我们的品种也增加了。
0: 本届大赛参赛主体覆盖云南咖啡产业全梯队，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主体均展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云南咖啡产业发展韧性与活力得到充分体现。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董事长曹荣根：
2: 这一次的综合的精品率达到了98%+，特别是新品种的精品率达到了100%。云南咖啡在产业品种生产种植工艺的创新上都看到了非常亮眼的成绩。老牌的咖啡企业品质稳定，新的产区还有小规模的咖企呢，品质提升非常之快。
0: 景谷嘉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正兵：
3: 我们就带了一支蜜处理组来参加了这个生豆大赛，获了第一名。1992年就开始种，有好多人都不知道我们景谷农里这里有那么多的咖啡营地。参赛我想让普洱、云南甚至秦国、全世界都知道景谷农里产好咖啡。
0: 本届大赛还创新打造咖花融合特色发展新模式，立足云南花卉加咖啡双优势特色产业基底，以花为媒，以咖为魂，实现美学场景、产业业态、品牌文化的深度融合，让云南咖啡不只是一杯醇香饮品，更是融合高原风物、民族底蕴、美学创意的云南特色文化符号。六一将至，连日来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点亮孩子们的童年。5月30号，一场温馨有趣的亲子阅读分享会在昭通巧家县新华书店举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阅读中共度美好亲子时光。学生家长陈静薇：
4: 通过其他家长的分享，让自己的教育过程可以少踩坑，接下来我也会继续坚持陪伴孩子共同阅读，共品书香，一起成长。
0: 这个六一儿童节阅读分享会为孩子们增添了别样的色彩，在陪伴中收获了温暖与成长。小学生邓博龙：
5: 小朋友们分享了自己读书的乐趣和书籍，以后我要好好读书，读好书。
0: 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90名中小学师生代表走进边境一线，坐上边境巡逻车，体验一线戍边工作的艰辛与不易。景洪市第四小学学生玉南佳丽：
6: 今天我跟着民警叔叔体验巡边之后，我才明白民警叔叔和守边前辈们日复一日的坚守有多么伟大。我会把今天的经历分享给同学，一起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0: 在楚雄市鹿鸣幼儿园，以泡泡嘉年华小小探险家为主题的六一活动精彩启幕。孩子们化身小小探险家，在沉浸式游戏中解锁科学奥秘，欢度快乐满满的六一儿童节。小班幼儿孙雨桐：
7: 今天我当小科学家，我要圆形的泡泡吹出一个大泡泡，我还用泡沫堆出一个小雪人，我好开心。
0: 艺术滋养童心，美育浸润成长。近日，一场艺术作品展为豫西的少年儿童送上了一份充满文化气息的六一儿童节礼物。豫西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学生高子涵：
8: 我觉得所有的同学画的画都非常有意思，同学们做的晚帽也很有创意，非常的有趣。我以后也想创作一些有趣的文化作品。
0: 本次作品展是玉溪大中小美育一体化试点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通过把非遗文化艺术审美融入美育全过程，为全市跨学段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0: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0: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4: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赚个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8: 视线转向国内和国际方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出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半年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据美国媒体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争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一名官员补充说，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
19: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局部中到大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昆明主城区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

旅行有时候也只是一种心情的释放，好比沉在水底的鱼儿，在雷雨到来之前感觉烦闷，迫切地想要到水面透一口气。看来你该出去走走了。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遂宁市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秋许，跟着李丹走云南。

花米饭是布依人的专利品，不但色彩鲜艳，而且味道悠远。色彩有红、紫、黑、白、黄五种，又叫五色花米饭。每年的秋后，布依人就把上等的糯米挑选出来，单独放好，留待做花饭用，将染得色彩鲜艳、五彩斑斓的米饭赋予无尽的诗情画意。布依五色花米饭不但色鲜味美，而且还有良好的药物作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提到，五色花米饭中用来染黑颜色的蜂香叶，人食之能坚筋骨、益肠胃；染黄颜色的染饭花具有清热凉血等作用；用来染红颜色的红兰草具有生血的作用；而用来染紫色的紫兰草，在布依族民间疗法中，单方熬汤服用，能治疗糖尿病、高血压等病症。3月3，布依族传统节日前后，当地村民就会到山上或房前屋后挖回几种可食用的野生植物，把这些植物的根叶捣碎，提取出黑、黄、紫三种色素，再用这三色调出红色，而白色即为糯米原本的颜色。待做花米饭的五种颜色准备好，将洗净的糯米分别浸泡于各类植物染料中，等各种鲜艳的色彩已深深浸透米质，米的颜色已彻底改变，再将它拿到水边淘洗干净，最后置于簸箕，阴干后蒸煮，美味的花米饭就制作好了。布依人用木蒸桶蒸出了香喷喷的五色花糯饭，色彩鲜艳而不耀眼，因为原料全都是来自大自然，可谓大自然之精华。所以色泽也好，味道也罢，都是纯天然的。你把它们放到嘴里慢慢地嚼着，那香味儿会让你感觉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舒坦和惬意。想必这就是布依族的祖先为什么要后代用五花糯饭做贡品的一个理由了吧。五色花饭的妙处或许还不仅在吃食的美味，更在于那制作过程中诗意的意堂。染花饭的颜色需自己采挖野草来提取调配，染好的饭要拿到小河边淘洗，一湾碧水随着布依少女的欢笑被染成了五彩的颜色。

0: 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大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周颖，来自阳光小学三年级一班，今天给您讲讲我眼中的花米饭。去年春天，爸爸带我去罗平游玩，看到花米饭的制作过程非常复杂，说给大家听听吧。首先需要上好的糯米淘净晒干，同时叔叔阿姨在山里采摘各种有利于身体的物质，熬成红、黄、蓝、橙、黑等颜色，之后将洗净的糯米分别浸泡于各类的植物染料中，带各种新鲜的色彩，也深深浸透米汁，米的颜色已彻底改变，再将它们拿到水边淘洗干净，然后放到蒸子里蒸熟。小伙伴们千万别担心，布依人的五彩花饭绝对是真正无绿色公害的食品，所有的色素也全是植物熬制，非但对身体无害，米饭里还含大量的身体所需元素呢。您只管放心大胆的品尝，如果未能如愿，请放心，五彩花饭已成功构成盒装食品，爸爸买了几盒回来，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觉得口感不错呢。好啦，我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儿吧。
2: 在路上，有时候也仅仅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偶然，打破一成不变的生活规律。钱永远赚不完，平日里的各种压力一天天的累积在心底，终究会在一个合适的机会来临，以一种近乎欢呼雀跃的姿态去迎接吧。我是微信公众号不失眠计划主播易君，他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3: 大家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佳丽，带您去了解一个关于布依五色花米饭的远古传说。在很久以前，壮栋、壮歹、布依三兄弟在恬静的多依河畔辛勤劳作，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俗话说，树大分家，人大分家，三兄弟中大哥壮栋、二哥壮歹都已成家，他们俩商量后决定把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留给三弟布依，自己带着妻儿另寻他乡，重置家园。布依兄弟知道后，说什么也不肯自己留下，让两个哥哥另建家园。壮栋和壮歹好说歹说，才留住了弟弟布依。分手那天正是农历三月三，以后为了不忘同胞骨肉之情，每逢农历三月三，三兄弟的子孙就会汇集在美丽的多依河畔，载歌载舞，祭奠祖先，共叙手足之情，筛选上等糯米，采集山草西药，做成五色斑斓的花米饭，互助长命百岁，同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生活幸福，让人生永远像鲜花一样美丽，长生不老。五色花饭的五个颜色正好对应了中国古哲学中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这绝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布依族最朴素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写真。千百年来，布依族人民深谙五行相生相克之道，懂得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则生，违逆则亡之理，不为天地之间的运行规律，虔诚的谨记，小心的遵守，所以才有如今布依山寨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世外桃源。

五彩的布衣花瓣，其实每一种颜色都象征着一种美好的寓意。黑色象征着生命旺盛，红色象征着欢乐无限，黄色象征着真挚情感，紫色象征着吉祥如意，白色象征着纯洁无瑕。这是布依族人最本质的情感，不为食物如此，在今天布依族人民的服饰上，这些特征也是一览无余。食与衣这两种人的最基本生活必需品都绘上五彩，彰显了布依族人爱美的天性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走出多依河，留恋两岸修竹古树，花滩秀水，布依寨子隐约其中，在竹林绿树间不时冒出一缕缕炊烟。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又或者是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在汛期，特别是遭遇强降雨和洪水威胁时，城市的防洪措施显得尤为重要。它们如同城市的防水墙，保护着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的正常运转。城市防洪措施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其中防洪堤、排水系统、蓄洪区和洪水预警系统是其核心组成部分。防洪堤像一道坚固的屏障，阻挡着汹涌的洪水，防止其侵入城市腹地。排水系统则像城市的血管，迅速排除积水，减轻洪水带来的破坏。蓄洪区则起到缓冲剂的作用，暂时储存多余的洪水，减轻下游地区的压力。而洪水预警系统则通过实时监测和预测，提前发布预警信息，为居民争取宝贵的应对时间。这些防洪措施的实施原理简单而有效。防洪堤通过物理阻挡，引导洪水按照预定路径流动，排水系统则通过设计合理的管道网络，迅速将积水排出。蓄洪区在洪水期间储存多余的水量，洪水退去后逐渐释放，起到调节河流水位的作用。而洪水预警系统则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确保居民能够及时获取准确的洪水信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城市防洪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广绿色建筑理念，完善预警系统，并加强应急管理。

0: 巧，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7: 好嘞，我走啦。
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7: 妈，发烧好难受。
6: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8: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6: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0: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8: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6: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8: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6: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9: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6: 嗯，不错。
9: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8: 行，好。
9: 爸爸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热哦！哎，你看我收了哦。
1: 那、啊、这谁不会？
0: 拜托，这很难的哎。
1: 这是你弹的吗？
0: 哎，不要闹了好不好？开玩笑，
1: 好无聊。哎。

我们的生活可以有千百种模样，但是相同的是，向往的是起点，得到的是终点。也许得到的是有收获，但是有向往就有希望。在经历过一些事实之后，是不是你也非常同意这样的观点？向往比得到更加的美好。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每当挫折感很大，觉得很难熬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已经是十年之后的自己，置身一段距离之外，转过头去看正在遭遇的那些事。多练习这样做，心情就会变得平和一些，也知道眼前的这一切都会过去。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蓝天。

现在时间0:15。继续来带你重温经典夏晚安的一首《某月十二日》。

手机是一个超级器官，对世界失控的感觉会引发每个婴儿心底深处的那种狂躁和愤怒，所以人出生之后的大部分心理资源都被调动起来去抵触这样一种敌意，给自己营造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安全感。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大，要在现实生活中也享有绝对的控制简直是难以登天，但是手机的出现却是填补了这样一个缺憾，或许这也是很多现代人手机不离手的主要原因吧。接下来送上韦礼安的《有没有》。

两个人在一起吵架总是难免的，重点是吵完之后由谁来哄。偶尔的吵架不算是男人的缺点，但是愿意哄女人却总是男人的优点。因为来哄你是因为对你有感情，也是他的宽容大度。所以说吵架之后总是由男人先去哄女人，这绝对不是关于对错，而是情感和包容，也是责任。继续来分享张震岳所带来的《爱我别走》。

小男孩笑着、闹着、跳着、跑着，时光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淡淡的痕迹。恍惚间，男孩已经长大了，时光不知不觉地爱上他，在他的身体里，在生命中留下最美好、最朴素的回忆。男孩渐渐地长大，渐渐地老去，某一天已经是迟暮之年的男孩，躺在一把老藤椅子上翻看旧照片的时候，他回忆起往事，咧开嘴，眯起眼睛微笑。

那现在时间是0:46。分享这首《是不是我还不够好》，来自于庄君英。

珍惜身边的幸福，欣赏自己的拥有，背不动的就放下，伤不起的就看淡，想不通的就丢开，恨不过的就抚平。人生本来就不易，生命本来就不长，何必用无谓的烦恼来作践自己，伤害岁月呢？听到这首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

你恋爱第一天的样子，拘谨中带着一些温柔，始于心动，终于白首，拥之则安，伴之则暖。被人暖下就高热，被人冷下就成冰，一生爱恨分明，不讨喜，唯有锻炼与读书不能辜负。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内涵和物质作为后盾，人生就会变得底气十足。愿有人待你如初，疼你入骨，从此深情不被辜负。接下来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离开你七天》。

0: 当我们独自度过了太多孤独的日子，才知道成长起来的可贵。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感受到被人踩过脚底的那一刻，才会知道站起来的必要性。生活需要吃一点苦，况且很多时候还有一些陪我们一起吃苦的人，不是吗？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那现在时间是1:15。接下来听到袁惟仁和黄淑慧所带来的《想念》。

无论你处在何境，心于何求，都要真诚地感恩生活的赐予和拥有，宽容他人无心的错失和伤害，笑看漫漫人生的坎坷与不幸，收藏源自心灵的体会和感悟。云淡风轻，宠辱不惊，你会发现生命当中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因为爱而博大，因为感动而温馨，因为给予而厚重。听到这首宝贝，来自于莫文蔚。

我们的生活可以有千百种模样，但是相同的是，向往的是起点，得到的是终点。也许得到的是有收获，但是有向往就有希望。在经历过一些事实之后，是不是你也非常同意这样的观点？向往比得到更加的美好。继续来送上一首《一生与你擦肩而过》，来自于阿娟娟。

你要成为独特的自己，而不是伪装成一个完美的人，活出属于自己的美丽自在。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活得更像自己，所以说要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而你的路会走得更加的畅快。接下来听到胡彦斌的《天黑黑》。

那现在时间是1:44。继续来听到这首《跑远》，来自于杜德伟。

那些音乐背后的故事，很多的音乐发烧友或者都有这样的感受，歌听得越来越多，设备越来越好，但是能够感动自己的却越来越少。其实一首歌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于你耳朵听到的那几分钟的浅吟低唱，又或者是歌声嘹亮。接下来这趴一起听到薛凯琪的一首《苏州河》。

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肯花时间陪你的，他们总是给爱注视了更多的含义。其实这个字的理解很简单，有个人真到最后也没走，陪伴是最好的爱，可以抵挡世间所有的坚强，温暖生命所有的岁月。来听到仙子所带来的

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送上这首《孤星泪》，来自于刘德华。

那现在时间是2:15，一起来聆听杨宗纬，我变了，我没变。

这是一位歌手千帆过尽，阅尽繁华过后的领悟之语，宁愿深深怀念，也不愿意再相见。纵然昔日的故事再感人，过去的人再美好，隔了时光这一条河，我们终究是再也回不去了。接下来分享孙燕姿所带来的《开始懂了》。

写爱情的歌很多，或轻声细语的缠绵，或是干脆利落的呐喊，不同的字眼构成不同的情绪，用诗画一般的叙述将爱情刻画得更加的感动人心。就像回忆与你不期的遇见，积成今生化不掉的瞬间，一句话便辗转了几世，绘出前世

褪去了青涩，褪去了无知，褪去了疯狂，褪去了软弱，知道自己要什么，变得现实而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仅仅只能够定格在记忆里。我们因为成长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呢，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也不得相遇。胡彦斌的失业情歌，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也包含了社会现象缩影，能够引发我们对当下大环境做出更多的思考。在世道不景气的时候，究竟是选择面包还是选择爱情？在失业的背景下，老板和员工之间也需要互相包容和体谅。一起来听这一首失业情歌。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46。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水木年华，一首《蜗牛的家》。

总有一个睡不着的晚上需要陪伴，或许是酒和朋友，电视或书，也可能是一段音乐。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那些睡不着的夜，谁的心里没有些许的故事？这样一个夜晚，如果你能够看到月亮，你又会想起什么呢？接下来分享这一首《夜半小夜曲》，来自于容祖儿。

个人年少时都会有高大上的理想，但多数人最终会按部就班地走上一条平凡的路。上大学学习一项技能，靠这个技能找到一份工作，不算好不算坏，而每个月的劳作换来薪水，带着心中时常出现的幻想和牵挂，养家糊口，用平凡生活中的快乐麻木掉自己昨天的情绪。不过虽然生命无法随心所欲，至少音乐可以。接下来听到放手，来自林南英。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个人各自奔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里，用一个个印记见证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让自己闪闪发光。真祥胡二所带来的你一定要幸福。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14。送上古巨基的经典老歌《好想好想》。

比起刻意的安排，我更喜欢猝不及防的相遇。世界这么大，可我就遇见你。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歌曲依然是李健经典的古典浪漫主义风格，大提琴开场，如同故事的序章，吉他一以贯之，不疾不徐，低声诉说，是故事的底色。忽隐忽现的钢琴声出没，如同造物主在世间隐藏的惊喜，一等再等，忽而遇见，便喜悦不已。继续来听到这首《寂寞在唱歌》，来自于阿桑。

不得不说，现在的社会对每一个大龄青年都是恶意满满，但事实上年龄并不代表什么，爱情来得晚一些也没什么。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说法，我们所要做的呢，是过滤掉外界的嘈杂，顺从自己的内心，不急不躁，对生活怀有激情和向往。也许在这样的状态里，爱情就这样不期而至。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徐怀钰，《等不及》。

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都要经历一段孤独的日子。一个人站在这城市熙攘的街头，一个人内心翻涌的莫大委屈，如同那一头深海游弋的鲸鱼，孤独的心声却无人分享，那份随孤独而来的未知旅途的忐忑不安。接下来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每天让你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安心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情感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就是最为长情的告白。接下来听到这首《相思河畔》，来自于蔡琴。

我们常常会提醒自己，我们当年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什么。其实呢，走在过程当中会有很多不同的风景，有很多不同的故事。最后呢，你是不是也常常会停下来想想看，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啊？可能最开始是因为自己的喜欢，最后呢却因为它是自己赚钱的，或是自己的事业。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结果》呢？

我们都会有一种惯常的逻辑思维，那就是如果说呢，我们会很挂念一个人，我们很爱一个人，我们一定会是他身边的有心人，我们会为他着想，会为他分担，也会去分享到他的快乐。当你呢感受到你身边有个这样的人，也许呢这就是有

0: 伤心的歌其实现在来听啊，我们能听得懂它的歌词，却发现我们已经不会因为一首歌而感到伤心。或许当年这首歌正好唱中了你的心声，可是呢，现在我们会发现说，我们能够呢听懂一首歌，却不会因为歌曲来受到影响，是一个多么好的状态。
1: 接下来听到复刻回忆，来自于方大同还有薛凯琪。

0: 公益的一些事情呢，其实大家如果说能够做力所能及的贡献，当然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比如说有时候我在朋友圈也会看到很多公益的项目，当然自己呢也能够做一些举手之劳。那对于明星来说呢，他们的这个明星的地位更让他们呢应该有一些责任去代言，或者说去呼吁大家来做公益。
1: 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张杰一首《三生三世》。

年纪越小的时候，我们越会去说永远。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才会发现我们不会轻易的去许诺很长时间的一个所谓的约定。永远对我们来说呢，都是每一天每一天的汇集而成，所以它不会变成我们语言当中常常会出现的词汇。我们今天来听到张碧晨这首《我可以忘记你》。

场景不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0: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0: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1: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0年

0: 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把人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沂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6.1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8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错过

0: 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1: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2: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3: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4: 这里像比较大一点的山啊。
3: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5: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3: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6: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8: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8: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0: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8: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9: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2: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3: 已经8点多了哈，
14: 是
13: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4: 好，
15: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3: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

0: 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

0: 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昆明阵雨，15到25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杨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